了，还是熬煮的，特别养胃的，就当它喝饮料了。但是这个饮料里边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没有防腐剂，特别健康安全的饮料，对不对呀？给孩子带上，咱家里边的中老年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去吃一吃，非常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这款熬煮果蔬汁特别的好喝。996984，现在赶紧打进直播间电话来进行报名，87996984，269块钱，一整箱是96袋。你平时在超市买也有卖的，这一些加起来的话将近400块钱了，多贵啊！咱们才269块钱，一共96袋，96袋才269块钱，一天喝一袋的话能喝3个多月呢，对不对？这是熬煮果蔬汁，里边没有啥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就这几样啊，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的脾胃去喝，抓紧预定吧，269块钱，96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咱们的熬煮果蔬汁269块钱一组，一共是96袋啊，和2块多钱一袋，到超市买都得4块多钱呢。所以大家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没有防腐剂的，非常非常安全的一款果蔬汁，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那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孩子的脾胃其实挺娇贵的，老人呢也是牙口渐衰，作为父母肯定想给孩子最好的营养啊，但是生冷的水果吃多了反而会积食，舌苔厚腻，想给咱爸妈补补身体吧，苹果你看硬一点的水果他咬都咬不动，那心里也不是滋味，就是补充营养跟脾胃负担他俩肯定不是对头。那结合古人智慧，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至善工厂的熬煮饮品，没有科技与狠活，把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这些好东西都熬成了可以吸着喝的精华，给上学的孩子带上，那肯定比那奶茶更加健康啊。你像那初中生高中生学业都非常的繁重，压力特别的大，很容易干预课脾，早上出门没有时间吃水果，带上一袋放书包里，让孩子这个胃肠啊在吃饭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舒服，平时就当饮料喝，还没有啥添加剂，不比带那个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喝着太健康了，对不对？那咱家牙口不好的父母想吃个苹果有些都吃不动啊，老年人因为牙齿松动牙齿脱落，有的时候都3-5年都没吃过一个完整的苹果了，导致身体上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有的即使能吃也怕酸，吃多了生冷的胃还不舒服。这一袋是纯纯的熬煮精华，不用嚼，入口温润，对于需要温补心脾气血两虚睡眠浅的老人那是非常好的食养之物啊。所以这款产品啊，就是把老祖宗熬了几千年的智慧装进了袋子里。咱们这个熬煮的果蔬汁苹果汁里边有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就这几样，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没有防腐剂，关键价格还便宜，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拿到的是269块钱96袋，一共是8盒，每盒12袋，每袋100毫升啊，一袋一袋的，但是不用咬不用撕，上面是个瓶口拧盖的，那盖拧开直接就能喝了，特别的方便，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269块钱96袋，合到2块多钱一袋，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王燕主任医师介绍了陈皮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帮助呢？陈皮主要包括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理气健脾体现在哪儿啊？陈皮为芸香科植物菊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常剥成数瓣，基部相连，有的呈不规则的片状，具有理气健脾的作用，可以用于治疗脘腹胀满、食少吐泻等不适的病症。另外呢，说燥湿化痰，陈皮呢它气香，味辛苦，归肺脾经，外表面呢是那种橙红色或红棕色，有细皱纹和凹下的点状油饰，具有燥湿化痰的作用。如果说患者的身体不幸出现了咳嗽啊、痰多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可以按照医嘱使用陈皮来帮助改善的情况。另外啊，这个陈皮啊在很多的古医书当中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也是非常之大的，就是平时啊感觉自己亚健康状态的，脾胃虚弱，吃不香睡不好的，经常感觉特别累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差的啊，嗓子挺干的，还有痰，总是不舒服，尤其是爱抽烟喝

0: 酒的人啊，浑身没劲儿了，我都建议大家，肠胃负担比较重的人都适合喝一喝咱们这款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269块钱一组，一共是96袋啊，保质期是9个月的时间，并且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没有防腐剂，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呢，脾胃属土，肺属金，脾土生肺金，脾土健运以后呢，就能够旺四季，生万物。它意思说是啥呀？说土是金的母亲，这样呢，这个脾胃和肺的关系就明晰了。根据虚则补其母的治疗原则，如果肺虚，那么就要补肺的母亲是啥？脾胃呀，对不对？这就是中医的奥秘。很多人问到了，说如果直接补肺，那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绕个弯子去先补脾胃呢？原来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宗的聪明之处。你想啊，一棵树如果叶子枯萎了，你是先浇树根还是先浇树叶啊？就是这个道理，要滋补一个脏器，我们要滋补它生发的源泉，就是一种智慧。就好像有经验的养花人，养了一段时间花以后呢，就要换一换泥，换换盆，小盆换大盆，死土硬土换松土活土，那花就会养得非常好，对不对呀？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啊，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 哎，请记住，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不管你是送人还是自己喝啊，都非常非常的好，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这款熬煮果蔬汁的啊，抓紧打通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你吃这个果蔬汁就挺好。我们平时家里孩子有的时候上学也带，
0: 嗯，
2: 这价位还挺优惠的。
0: 这个价格合适啊。
2: 啊，
0: 非常合适。就平时啊，就是这一类的，这汁儿那汁儿的，你出去买哪个都得4-5块钱一袋，4-5块钱一小瓶，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哎，
0: 咱这个最终269块钱96袋，而且它不是用不用你撕，不用你咬，孩子携带起来非常方便，而且上面一个红色的小盖儿，那个拧的那个盖儿，孩子自己轻轻松松就能拧开啊。哎，非常方便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车女士您好。
3: 哎，您好，
0: 哎，要订果蔬汁儿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别客气，哎，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是我说呀，你自己感觉感觉，咱家孩子的脾胃是不是越来越娇贵，咱家老爸老妈的牙口是不是越来越衰退？作为父母，总想给孩子最好的营养，但是呢，你生冷水果吃的多了，孩子反而积食啊，舌苔特别厚腻，对不对？哎，舌苔厚腻的其实有很多就是积食了，孩子再愿意吃点肉，对不对？你平时呢，在这个没有及时的给他去吃那种非常素的清淡一点的食物，舌苔厚腻积食啊，慢慢的皮呀、就给养坏了。那作为子女也想给咱爸妈补补身体，但是呢，看着他们面对硬一点的水果，比如说苹果，咬也咬不动，对不对？知道苹果有营养，但他们根本咬不动嚼不动的，那心里是不是滋味啊？对不对？那你补充营养和脾胃的负担，它俩是对立的吗？不是。所以结合古人的这个智慧啊，就今天这款至善工厂的熬煮饮品，熬煮果蔬汁儿，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现在接进电话前好使。
0: 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4: 话声跟张静一样哈。
0: 王女士，王女士，
4: 海
0: 兰，在旁边唠嗑呢，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熬煮果蔬汁啊？王女士，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您好。
0: 哎，要订熬煮果蔬汁哈。
5: 啊，订果蔬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果蔬汁儿、哈。
6: 那个是回就不用熬好的，我回去一冲就能喝，是那意思吗？
0: 都不用冲，它是一袋一袋，连冲都不用冲，拧盖就喝啊。
6: 啊，不用加热、啊、
0: 不用，你愿意喝热的你可以加热一下，愿意喝凉的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小朋友喝，小孩愿意喝凉的你给他稍微放冰箱凉一下可以，但是不要镇时间太长啊。
6: 行，那我来一次、
0: 啊、可以直接开盖就喝，非常方便，不用冲，连冲都不用冲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没有防腐剂，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谁能天天用它们去煮水喝呀，对不对？做不到。所以269块钱里边有96袋拧盖的啊，下边是袋的，上面是拧盖的，开拧开盖直接就喝，拧开盖直接就喝，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269块钱一共96袋的，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胡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电话、
7: 哎、煮的哈。
0: 对，它是熬煮果蔬汁，跟你平时你们那个鲜榨的那个果汁还不一样，鲜榨果汁它是生的 啊有很多东西它吸不出来，咱们人体也利用不了，明白了吧？在熬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吸出熟化吸出的过程，所以说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人体所吸收了，明白了吧？啊，而且它不容易给身体这个胃肠造成负担。你很多人小朋友愿意喝那个生榨果汁儿，但没发现吗？有的孩子喝完了容易拉肚子，有的孩子喝完了之后容易肚子疼，有的人喝完了之后老说肚子胀啊啊，这个难受啊，是不是有孩子经常这么说呀？你觉得那个果汁儿水果他不愿意吃，你给他榨成汁儿吧，但是榨成汁儿的这个生果汁儿也不见得对孩子胃肠有帮助，有的时候特别生特别冷的给胃肠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反而导致孩子积食舌苔厚啊、哦、
7: 哎对，
0: 你让他尝试一下吧啊，好不好？哎
7: 好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好多的，你看啊，我们公众微信平台上可乐姥姥说，海兰你给我订三组，他说我双胞胎一个小孙子一个小孙女，平时就不爱吃水果，咋整都不吃，咋整都不吃，但是啥饮料都喜欢喝，你看看那就太适合选这款熬煮果蔬汁了啊，它是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就是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啊，那个胃肠对于水果蔬菜吸收不了的，生冷硬的那个不敢吃的，还有小朋友特别娇贵那个胃肠，就适合喝这款熬煮果蔬汁啊，尤其是平时不爱吃水果的，水果吃不了几口的，吃不进去水果的小朋友太多了吧，那水果里边对于身体健康方面啊、这个有帮助的营养，刚才我也说简单，虽然简单就说了一个苹果，一会儿我还要说呢啊，大家就知道了，这苹果真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一会儿我再详细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就知道了，知道它是好东西，但咱家孩子不愿意吃啊，咱家老人咬不动啊，对不对？那你就给他吃这款熬煮果蔬汁儿，不用冲啊，它是直接熬煮的好的啊，装到一个袋儿里，这个袋儿呢不用撕不用咬的，袋儿上面是一个瓶口，这个整袋儿上面是个瓶口，是拧盖的，把这盖拧开直接就能喝，每袋是100毫升，这一组是96袋，8盒，每盒里边都有12小袋，每袋是100毫升的。我跟你说，就这个熬煮果蔬汁儿，不一组里边269块钱是8盒吗？你就拿出去2盒出去送人，那相当的有面子了，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平时在超市买一盒就得48块钱，平时买一盒就得48块钱啊，2盒就将近100块钱了。你上谁家串门带上这2盒啊，上谁家这个探望老人小孩太适合喝了，就是专门针对于知道水果好平时不愿意吃水果的那部分人群，对不对？哎，都知道水果，很多水果你看山楂、苹果啊、桂圆、百合、陈皮，就这几样东西一起来进行这个熬煮，这几样东西它全是好东西，都是食物当中的药食同养药食精华，陈皮是帮助养脾的，对不对？百合是养肺的呀，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了，桂圆是养心的，山楂是养胃促消化的，苹果那就是全能的了，对不对？哎，既养心又养胃，既养肺又养脾，所以苹果绝对是好东西，这里边的配料表就是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269块钱一组，一共是96袋啊，96袋，这一大箱里边有8盒，每盒里边有12袋，一共是96袋，才269块钱，平时买这一盒就得48块钱，而且保质期是9个月啊，常温储存，不要太阳晒着就行，保质期是9个月的时间，这里边没有人工色素，没添加人工香精，也没有防腐剂，所以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里边绝对没有科技与狠活，把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这些东西熬煮成了可以吸着喝的精华，你就知道是不是好东西了。你说上学的孩子，这不比那些奶茶强啊？啊，不比那些碳酸饮料强啊？不比他平时买的那些这个小饮料好多了？现在你这样初中生、高中生学业都繁重，压力特别的大，非常容易什么肝郁克脾，就是压力一大了，睡不好觉了，他的脾就不好，你没发现吗？对不对？吃啥东西就不容易消化，不容易吸收，而且脸上还长这痘那痘的，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啊！有的很多孩子家长也知道。水果特别好吃，你让他拿小盒带点吧，啊，有的时候中午就坏了，啊，早上起来吃点饭都难，挺费劲的，你让他吃点水果根本吃不进去，晚上回家吃饱饭了也根本就吃不进去水果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就携带起来非常方便，他也不撒不啥的，啥时候想喝拧开直接就喝，你给他带上一袋，就当他在学校吃水果了，吃不上水果这比水果当中的啊营养价值还要高呢，对不对？所以不爱吃水果的啊，有些水果生的吸收不了咬不动的，我建议大家这款熬煮果蔬汁太适合大家去选择了。有的孩子到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不愿意吃饭，对不对？这也不愿意吃，那也不愿意吃，尤其平时学习再忙一点，压力再大一点，那胃胀啊，胃疼啊，对不对？哎，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那孩子不好好吃饭，不好好吃东西，他身体能有营养吗？一缺乏营养了，那身体就更加不健康了，那不形成恶性循环了吗？对不对？所以你就当他啊在学校吃水果了，每天给他带上一袋，多好多方便呢。中老年朋友也是，你谁能天天把山楂、苹果、桂圆、百合啊，这个陈皮这些都给他煮一遍呢？谁能天天煮？你做不到吧？但是这个开袋就喝的，你是不是能做到天天喝？花钱又不多，对不对？2块多钱一袋。欢迎四线的邢女士，固定座机尾固定座机尾号46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也上超市看到过吧？都有这汁儿那汁儿的，是不是？4-5块钱的也有，7-8块钱的也有，甚至有10几块钱那个所谓的进口的什么这个果蔬汁那果蔬汁，10来块钱一袋，咱们这才合2块多钱一袋，96袋这一组，96袋才26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啊，它不是啥时候都有的，因为人家正常在超市卖就是4块钱一袋，啥优惠都没有啊，所以说咱们节目里边才合2块多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保质期是9个月，搁到家里慢慢喝呗，269块钱是96袋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我要一个苹果汁儿。
0: 好嘞，这不是单纯的苹果汁儿，有苹果，有山楂，有陈皮，有百合，有桂圆，而且它不是榨的那个苹果汁儿，是熬煮果蔬汁儿，比你平时榨那个鲜苹果汁儿要有营养的多了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四线的何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我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这个熬煮果蔬汁儿哈。
9: 是不是海兰呢？
0: 是我呀。
9: 哎呦我的天，我订，对，我订那个
0: 啊，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哎，
9: 好嘞，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订煮果蔬汁儿
0: 啊，咱这是熬煮果蔬汁儿，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啊！现在孩子没有几个爱吃水果的，也没有几个有时间吃水果的。平时学业那么忙啊，有的时候晚上回家啊，吃完饭他就没地方吃水果了。在学校上一天学，你说你给他带的那个水果吧，啊，这个没等吃，在那个书包里都晃荡坏了，是不是？早上起来吃点饭啊，都难呢，都不愿意吃的。有的孩子都不吃早饭就上学去了，你让他吃水果，他能吃得进去吗？但是孩子这个一年这么多天在学校上学，他连水果他都不吃，你想一想，水果当中的这些营养，他从哪儿去汲取呀？对不对？你总不能说赶礼拜天的时候一顿给他一个礼拜的水果都吃出来吧？那也不可能，也不现实啊。所以就针对于平时没有不愿意吃水果的这部分孩子啊。 友，还有没时间吃水果的这部分孩子，以及中老年朋友，水果啊自己吃完了之后这个胃不舒服的啊，也吃不了多少的，哎，这部分人群就特别适合喝这款熬煮果蔬汁儿，熬煮果蔬汁儿啊。为什么大家去选啊？熬煮果蔬汁儿这几种食材：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儿啊。陈皮养脾，百合养肺，桂圆养心，山楂养胃促消化，苹果那是全能的啊。这几种食材既是食物，又是药食同源的啊。这个对于我们脾胃运化能力弱的孩子和老人，生苹果呢性凉，质硬，粗纤维多，大量生吃反而容易生湿生痰，伤脾阳。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哎，所以你把它煮熟了啊，但是天天煮谁也做不到。而咱们今天这款熬煮果蔬汁啊，就是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没有防腐剂，就是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哎，来进行熬煮的，和2块多钱一袋，两块多钱一袋，269块钱，269块钱，一共是96袋，一共是96袋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尤其针对于学生一组，小朋友们不爱吃水果的，这款熬煮果蔬汁特别适合。里边有什么？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没有了，就这几样。陈皮养脾，百合养肺，桂圆养心，山楂养胃促消化，那苹果可是全能的，既是食物又是药物，它是药食同源的。我们很多的医生都跟大家去说嘛，每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但是对于脾胃运化能力比较弱的孩子和老人，生苹果性凉，质硬，粗纤维多，大量生吃反而容易生湿生痰，伤脾胃啊。而且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苹果煮汤时治腹泻，生津开胃。这里的智慧在于煮，煮是啥意思呀？变温为阳。苹果煮熟了之后啊，凉性转为温性了，果胶软化了，脾胃呢无需费力就可以吸收了，不给稚嫩的儿童或者衰退的老人的脾胃去增加负担。而且煮熟的苹果精华生津止渴，健脾和胃，能够提供基础营养啊。这是苹果。山楂就更不用多说了，本草纲目当中说到山楂化饮食消肉积，老人孩子肉食积滞非他莫属了，消食导滞，专门解孩子肉多了和老人肚子胀不消化的难题，行气散瘀，让营养流通起来。桂圆啊，还有百合呀、陈皮呀，就更不用我多说了，全是好东西。它是熬煮果蔬汁，最关键一点，在超市买4块多一袋，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2块多钱一袋。这一组啊，一共是8盒，每盒12袋，96袋的熬煮果蔬汁才269块钱，269块钱一组，一大箱里边有8盒，一共96袋，是不是合2块钱一袋啊？平时大家出去买这汁儿那汁儿的，2块多钱你买不来吧？每袋是100毫升，它是成袋的，但是不用你撕，不用你咬，上面像瓶口一样有拧盖，直接就拧开了啊！孩子上学，早上起来饭都不愿意吃，能吃水果吗？不能吃，在学校待了一整天，晚上回来吃完饭也没地方吃水果了，孩子一天一天吃不上水果啊，对不对？就当让他吃苹果，喝苹果汁了，喝山楂汁了，还是熬煮的，特别养胃的，就当他喝饮料了。但是这个饮料里边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没有防腐剂，特别健康安全的饮料，对不对呀？给孩子带上，咱家里边的中老年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去吃一吃，非常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这款熬煮果蔬汁特别的好喝，方便啊，上面是拧盖的那种啊，非常非常的方便。8799-6984，现在赶紧打进直播间电话来进行报名。8799-6984，269块钱，一整箱是96袋。你平时在超市买也有卖的，这一些加起来的话，将近400块钱了，多贵啊！咱们才269块钱，一共96袋，96袋才269块钱，一天喝一袋的话，能喝3个多月呢，对不对？这是熬煮果蔬汁，里边没有啥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就这几样啊，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的脾胃去喝，抓紧预定吧！269块钱，96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知道，水果 当中所含有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水果山楂呀、苹果呀、桂圆呀、百合呀、陈皮呀都有很多的营养，但是你要是日常生活当中让你天天吃，把这几样都吃全了，很少有人能做到，对不对？怕麻烦。你别听我今天说完了之后好多叔叔阿姨说的，哎呀，海兰说了这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一起煮好啊啊，我就给他一起煮，你根本做不到天天煮啊，再勤快的人你也做不到。所以今天咱这款熬煮果蔬汁儿就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花钱不多。那你想平时买山楂、买苹果、买陈皮、买百合、买桂圆，你把这些买食材都买齐了得多少钱？咱们今天269块钱一组啊，一大箱里边有八盒，每盒里边有12小袋，一共96袋呢，96袋能喝96顿才269块钱啊，一袋才两块多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你可能平时自己去买山楂、苹果、买陈皮、买百合、买桂圆，哎，你回来你可能自己天天熬煮，你都做不到天天喝，你也不见得能做到这个价格啊，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咱们的熬煮果蔬汁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为什么他要熬煮果蔬汁啊？我告诉大家，有些东西水果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有营养，但是这个生着吃能不能吸收，它是有营养，是含有这营养那营养，但是生吃的时候能不能吸收那就两说了。而且生吃真的会给很多的小朋友们和中老年朋友，特别柔弱那个小肠胃带来很大的负担啊，大家明白吧？刚才我就说了，打个比方就说那苹果，苹果它虽然啊有那么多的好处，但是它是性凉，中医上讲到的这个苹果性凉啊，是凉，属于凉性的水果，对不对？那如果把它煮了呢，它就是温性的了，就是温补了，对不对？其实啊，我告诉大家，你就给孩子喝这些东西，第一就当他吃水果了，对不对？那个带的水果也吃不了，那不比学校门口那些添加剂的饮料健康太多了，不比那奶茶碳酸饮料这冰红茶强太多了，对不对啊？一天带上一包，对不对？一天喝它一包。那再说给，为什么给咱爸妈买这个东西啊？吃进嘴里的苹果，好多的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因为牙齿松动脱落，其实已经好几年都没吃过一个完整的苹果了，对不对？导致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即使能吃，很多人怕酸呐，啊，不愿意吃，而且呢，多吃这个生冷的胃还不舒服。那咱这一袋呢，纯纯的熬煮精华，不用嚼啊，里边呢会有一些沉淀，是果蔬的啊，这个沉淀，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不用嚼啊，入口特别的温润，对于需要那种温补心脾、气血两虚、睡眠浅的老人，那是多好的一个养食养的这个东西啊，对不对？这款产品真的是把老祖宗熬了几千年的智慧装进了袋子里啊。这个袋儿啊，不用咬，不用撕，上边是有盖的，是瓶口拧盖的，直接拧开就喝，不用冲，不用带水，拧开直接就喝啊。那你对咱家孩子好，爱孩子，你也给他健康啊，你现在不给他好好积累一个健康的脾胃，随意任他吃啥就吃啥，任他喝啥就喝啥啊，说孩子也不听，那你就得想点办法呀，对不对？你让他吃水果他也不愿意吃，让他带水果他也不愿意带啊，这一个礼拜上学连水果他都吃不着，那身体是不是得缺营养啊？如果说给孩子坚持喝一段时间，一天喝他一袋，你就眼瞅着看他不积食了，吃饭也香了，也爱长个了，脸上的痘痘都少了，那你是你自己说高不高兴，对不对？有人啊把这个叫成什么，叫成液体苹果，给咱老爸老妈买，对不对？买它一箱269块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里边有96袋呢，能喝好长时间呢啊，常温储存保质期是9个月的时间啊，269块钱平时你左一袋右一袋从超市往回买那得将近400块钱，那380多块钱，咱们今天才269块钱，你自己说96袋里边有8盒，每盒都有12袋，每袋是100毫升的啊，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我想给老人订一组。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啊，老人要愿意喝，你可以给他热一下。咋热？不能放微波炉里啊。你整一个80多度的温水，80多度的水啊，放到这个碗里，把这个连袋儿，咱们这个果蔬汁儿啊，连袋儿直接握到这个碗里，给他热乎一下，就那么喝就可以了啊，没有任何问题。
12: 哎，
0: 好嘞，预定成功了，非常方便，开瓶就喝。这一袋一袋的拧开。这个袋口那个口啊是个瓶口，上面有个拧盖，拧开直接就喝，开袋就喝，非常方便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在平时你到市面上去买这些熬煮啊，就这些食材，你把山楂、苹果、陈皮、桂圆、百合，把这些都买全了，你在家里边说我煮一次我能煮一锅。你煮的那个没有密封啊，对不对？你放到冰箱里，它都会接触空气，接触细菌，就会变质了，发霉了，你能喝几天呢？对不对？而且你买这一大锅食材也花不少钱吧，对不对？那不合适。所以咱们269块钱啊，买到的这96袋，一天喝一袋，哎，开袋就喝，还非常的方便，不用你熬，不用你煮，也不用你去准备那些食材，自己去清洗，自己去抠糊什么的，太麻烦了。这里边啊，没有添加人工香精，没有添加人工色素，没有防腐剂，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专门针对于老人和小孩的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想订这个熬煮果蔬汁您都订不着了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至善工厂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熬煮饮品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合适，就是把健康囤在家里，保质期是9个月呢，啥时候想喝就喝呗，对不对？不比你喝饮料强啊！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啊，这个平时吃点饭，有的时候嘴里没啥味儿的时候，是不是也喜欢喝点有滋味的东西啊？那不比你喝那些饮料强啊，对不对？你就把它当成饮料喝，喝到嘴里的是一份健康，多好啊！大厂的品质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零添加，对不对？哎，三代同堂的家庭太适合买这个熬煮果蔬汁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们，现货已经没有几组了啊，已经没有几组了。咱们的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电话我就不往直播间接了，因为马上没有了，就剩几组了。现在打87996984，你还能抢进来电话啊！269块钱一组，这一大组一大箱，96袋给您送到家，你2箱2箱拿出去送人都合适啊，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马上就没了啊！它里边就是山楂、苹果、陈皮、百合、桂圆。我再次强调，陈皮养脾，百合养肺，桂圆养心，山楂养胃促消化，苹果那是全能的营养啊，对不对？不用我多说了啊，大家都知道苹果好，但是你平时生吃很难吸收，反而常吃大量吃容易生湿生痰伤脾胃，孩子吃完了的容易积食，舌苔变得比较厚腻，对不对啊？你发现这个问题了吧？你把它换成这款熬煮果蔬汁儿，上学的孩子每天给他带上一袋，咱收音机前的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不对？哎，如果说您喝上，也给咱家小孙子小孙女买他一箱，让他们品尝品尝，平时不爱吃水果，没有时间吃水果的，让他尝尝就知道了。好了，不多说了啊，最后的两组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269块钱一组，是96袋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就等下回有现货的啊。现在订上的都是现货啊，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儿了，87996984，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0: FM 98.4，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0: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吃特别的关键跟重要，怎么样的一种搭配更有营养价值，什么样一种饮食方案更适合不同的身体状况，有心脏病的啊，有脂肪肝的，有胆囊炎的，有胃炎的，那不一样的搭配换来不一样的效果呀。那如果你也想获得美味同时又兼顾健康，一定要每天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湿气比较重的人，手啊脸啊好像一按一个坑，有一道四神茯苓鸡汤，健脾祛湿的，能够帮助大家祛湿健脾胃，还能够提神醒脑。您不用天天吃，您呢隔三差五吃，一个礼拜吃两回三回，就能够健脾利湿，安神助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清爽很多，脸小一圈，看上去好像哎爽利了很多，苗条了一些，精神了些许，因为咱们把湿气给去掉了。如果您最近有点哎呀没精神头，特别的困，湿气重，舌苔厚，然后呢牙齿印子一圈的，脸呢胖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大一圈，眼睛小一圈，可能啊一上午过没了才能够消消水肿，那你也觉得是这种情况，肯定湿气过重啊，脾胃可能不是很好，那我们通过四神茯苓鸡汤来健健脾胃，去去湿。四神茯苓鸡汤，这四神包括什么呢？其中有很多都是对脾胃好又能够利湿消肿的，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四神包括茯苓、山药、莲子和芡实，炖鸡又好喝又暖胃又能祛湿。四神茯苓鸡汤做法很简单，我们准备母鸡呀、土鸡呀都行，咱们切块焯水撇去浮沫子，加水炖个大概时间比较久更好一些，60分钟80分钟，出锅前撒点盐撇去浮沫浮油，然后呢我们再加上适量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适量的姜片。如果啊您自己觉得自己手脚凉然后气血不足，你还可以加点桂圆和大枣，不用多，两三个桂圆两三个大枣，这都是补气血的。当然了，如果您最近呀有点上火，大枣就不用加了，桂圆也不用加了，因为常听幸福一道节目的听众都会搭配了。那如果您最近觉得眼睛啊分泌物比较多，干干巴巴的，眼睛干，喉咙干，嘴唇干，咽喉干燥，是觉得耳朵里边都可干巴了哈，手脚呢也比较干，那么这种情况口干舌燥的也是津液不足的表现。这一道四神茯苓鸡汤，你还可以加一小把枸杞子，适合缺津液阴液的人，不同的人群搭配出不一样的饮食智慧跟方案。那如果您最近啊气血亏虚，掉头发，有一款汤非常适合女性，又不干血又美容养颜，就是乌鸡汤，里边可以适量的放一点当归和白芍，也是能够调肝血补气血的，温和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您看无论是鸡汤还是鸡肉，对身体只有滋养没有负担，只要咱别吃炸鸡，我觉得这鸡呀真是好东西。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样的鸡，从古至今传承下来有历史可追溯的鸡，有一样啊是属于有文化名录记载的，它是中国非遗技术代表的一只鸡，被叫做天下第一品牌鸡，就是相信大伙儿已经脱口而出了 A 对六，就是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好吃，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有怎样的故事呢？有怎样的传承呢？我们回到300年前德州城，只因为呀、这烧鸡铺子这小伙计睡过头了，一锅鸡呀你猜咋的了，煮过头了，但是我们都以为煮过头过头了，比平时煮的时间久好几倍，不得不成样子了，焦糊了呀，不能要了呀。不是的，没想到煮过了头很久的这个烧鸡肉那个嫩呐、脱骨了， 香气扑鼻。哎呀，这周围的这个客人都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卖这个烧鸡呀、扒鸡呀都在大街上嘛，哈，这铺子都是比较开阔的，然后香味十足，引来了好多众人，然后就纷纷来购买，比原来的销量多了好几倍好几倍。哎，自打那儿烧鸡铺的老板继续改良了烧鸡的技艺，改用小火来扒，哪个字儿啊？扒就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大写的扒。对，它是多音字，可以叫扒，用手去扒了，对不对？扒开土什么的，扒开树丛的叶子，是叫扒字儿。但是在做饭的厨艺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称谓，它其实念扒。什么叫扒？就是小火去煨烂，小火去炖熟，叫扒。老百姓，咱说有的时候说白字儿，咱叫白了，叫白了。比如说老百姓，咱们叫那个脾胃的脾，叫脾胃。经常有咱984的听众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脾虚，我吃点啥，我脾虚湿盛。字音上啊，叫的没有那么准畅，但是老百姓都这么叫，咱们就跟着老百姓一起叫，咱就叫扒鸡，其实叫扒鸡，咱们老百姓都叫扒鸡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都得买点扒鸡吃一吃，尤其是德州扒鸡，软烂脱骨，闻名全国，被誉为天下第一鸡。德州扒鸡也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德州三宝当中的之一。德州三宝当中有扒鸡第一位了啊，然后有西瓜和金丝枣。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德州扒鸡。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苦于在咱们的家乡买不到正宗的德州扒鸡，然后呢，我们现在购物的方便的

0: 利条件很多了，咱们上网上买啊，然后呢自己那个什么购物群啊，又是拼夕夕又是某某某东买回来了，哎呀咱们味儿咋不是原来吃到过的那个味道呢？我记住上次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的时候，就有听众说20年前到德州出差吃过一次扒鸡，老好吃了，再怎么买都买不着，除非再到本地去。那如果你好这一口，想念这一口，想吃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赶快听一听接下来的内容。一会儿依然也会介绍不同的鸡的做法搭配方案，比如说乌鸡怎么炖更有营养，介绍这一款德州扒鸡，想定的别错过，上次没捞着的赶快打电话。德州扒鸡咱们这儿确保正品，确保传统工艺技术，确保正宗的一个知名大企业，哎呀好几十年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正宗的德州扒鸡，它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然后还有啊郑重承诺品质的保证，最重要的它给它供货商的价格都不便宜，而给我们听众的批发价格，哎呀还是那句大俗话，咱们叫白了德州扒鸡叫成德州扒鸡，那咱就团购的是德州扒鸡，本来本走，成本咋样咱就咋走货。你想原料、设备、时间、工艺技术、包装、运输等等，那好东西问世，这些都要层层加价，哎，去衡量它的市场指导价值。市场指导价值一直68，市场指导价格一直68。听众朋友们，咱们团购价格按组来订购，一组6袋，每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组6袋啊，228。你想想，它在供应的这个品牌商店68一只，而我们今天6只一组，一袋一只600克一袋啊，6袋一组228。把今天电话打进来的听众再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买6赠2，228，给大家这么惊喜的价格呀！87996984，87996984，专营店，不过年不过节不批发不买赠的时候，68一只，8只544，而我们今天8只228，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吧，咱们984给听众选货，倍儿放心。必须保证真正的正品，不是正品都啥样，咱很多听众都买过，是那种啊，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拼拼凑凑，哎呀一点不好吃啊，碎碎糟糟的，完全没有很好的软糯的口感。而咱们这个郑重承诺1公斤的白条鸡，糖上色之后素油烹炸，16味天然新香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煮沸，小火焖炖，去煨它，煨烂乎了，炖烂乎了，慢工出细活，那工匠精神，费火费电费精力费门费这个气儿的，就是它的工艺技术啊特别的让人佩服啊。所以把那个传承300多年的扒的这个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所以听众朋友们，我就说这个扒鸡咱一定买，因为咱自个儿家根本做不出来。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祛湿健脾胃的那个四神炖鸡汤，好是好喝也有用，但是真的费火费电费煤气，也跟我们的德州扒鸡不是一个味儿。要想自己做德州扒鸡做不出来，现在228买6赠2，听众朋友们本来本走啊，我们这个真是太合适了。87996984，2288只，按组订购来送货上门。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我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刘先生，我给您订上。哎，您是第一次参与来订购吗？
1: 没有，我都吃一回了，订回了。
0: 订一回了啊？是不是可烂乎了？
1: 再来一组。
0: 对不对？可烂乎了，软烂脱骨吧，对吧？
1: 非常烂乎，
0: 特别烂乎。我就在想哈，家里如果有老爸爸老妈妈的耄耋的岁数的，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不敢这个啃硬东西的，咱吃德州扒鸡是不是敢大快朵颐了？是不是了？烂乎了，
1: 对，
0: 对不对？嗯，好，我给你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
2: 哎，
0: 你
2: 好。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2: 啊，对，挺好
0: 吃。那您家是咋吃？开袋就吃吗？
2: 对对对对，
0: 给您订
2: 上，
0: 挺好啊，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扒鸡。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4: 我是第。

0: 一次性，咱们这个一直是大概是多大的？
1: 600克一袋儿，独立包装的，一袋就一只，整只扒鸡，软烂脱骨。
0: 好嘞，帮我订一
1: 给
0: 下。
1: 您订上，买六赠二，228，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你好，我要一组德州扒
1: 好
2: 鸡。
1: 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的时候，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啊，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两组。
1: 要两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2: 对。
1: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1: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陈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
3: 我要一组。
1: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传承300多年的工艺技术，你知道吗？曾经啊，它被就是明代、清代，宫廷药膳都吃德州扒鸡，它已经入到宫廷药膳菜谱当中了。你想啊，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特别喜欢这一口，可见它有足够的好吃。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要想买正宗的，咱们赶快来。订购，很多听众都想找正宗的，找不着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来订228，八只买六赠二，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我给我订一组那个五香扒鸡。
1: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哎，你好，给我再订一组。
1: 好，
4: 前两天收着一组都分没了。
1: 再订一组啊，再订一组，订过了。
4: 哎，前两天订那组都分没了，特别嫩，可好吃了。
1: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一定给大家介绍特别悠闲的好物，高水准的，又美味的，又保证正品的。而且你知道，咱这个品牌始建于1980年，它是德州市专业的扒鸡的生产的名牌企业。那老大了，20000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更重要的，它是有那个非遗一个技术所在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给您订上，咱们在自己家根本做不出来，这也是我们984听众的专属福利，正宗非遗德州扒鸡，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它其实技术啊、工艺呀、传承于明代烧鸡，然后呢风味独特，名扬全国。乾隆年间纳入了药膳，御膳房的这个御膳菜谱系列啊，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这个秘制的老汤是其中的灵魂呐。大火咕嘟，小火慢煨，煨烂乎了，炖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在这个厨艺方面叫扒，所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都叫的习惯了，叫扒鸡扒鸡啊。咱们就按老百姓的称呼来说，就叫德州扒鸡，色泽金黄透红，而肉质特别的烂乎，一轻轻抖擞，骨肉就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你冷着吃没问题呀，撕开袋儿就吃，撕个大鸡腿就开始啃，特别过瘾，还是高营养价值、低脂肪的、高蛋白质的，对不对？我们都说吃鸡肉不长胖、不生脂肪、不生不堵血管，对吧？比大肘子五花肉强多了，所以中老年人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爱美的女士多吃点鸡肉没问题，想要健身的、对身材有要求的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多吃点我们这个德州扒鸡也没有问题。老一辈人都知道德州扒鸡好，那么只不过收音机前很多984的我们老听众哈、年龄偏长一些的，就想找20-30年之前的老味道。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大哥，就是20多年前出差上德州吃这个扒鸡，再就买不着那么正宗的了，在网上网购好几回都不是那个味儿，是不是有的都退货了？哎，就吃不着这口了。我们节目给大家实现这个梦想啊，就是20-30年前你追寻的那个德州扒鸡的老味道，就在咱们电波这一头，你打电话订购，我们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8799-6984。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我订一组。
1: 订一组，买过吗？
5: 没买过，刚听的。
1: 尝试尝试啊，您不会让您失望的，您试试吧，非常好吃，非常方便。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1: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极了，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特别的烂乎软糯，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都放心吃啊。先进的设备，为我们这款德州扒鸡的品质保驾护航。整鸡整鸡啊，有听众问，这里边特别碎吗？哪是特别，根本就不碎呀，是整鸡。 整鸡，整鸡啊，600克一只，一只就包一袋儿，整只鸡，大家放心来订购，正宗。

0: 矿场的店铺的供应的价格68一只，八只就544啊。他给很多熟食店呢、饭店供货的价格都在60块钱左右一只的，而我们是成本价格，本来本走的价格，咋来咋走的价格啊。大家228八只，基本上就等于说我们自己不用花精力时间，然后呢不用投入技术成本，不用投入包装运输，什么都没有，各种费用都清零了，给我们直接做，给我们自己直接做德州扒鸡，烙香了228八只。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哎，订一组德州扒鸡。
0: 第一次订吗？
1: 第一次订，上次没赶上。
0: 您赶快订上吧，真合适，特别好吃，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需要德州扒鸡正宗的啊，不拼不凑的正宗德州扒鸡，整只鸡的，用的就是非遗的一个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而成的，老好吃了。你想传承300多年，它倾注了十几代人的心血呀，色泽金黄，然后味透骨髓，名扬天下。有的骨头都能够酥烂，非常非常的好吃。五香脱骨，它也叫五香德州扒鸡或五香扒鸡、五香烤鸡，香飘四溢啊。那么我们这个配料是非常有讲究的，更重要的是它的秘制的老汤来煨呀、来炖呐、煨的可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手艺也非常独显它的工匠精神，所以我们这个品牌你放心来吃，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实行于1980年，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这一款老人吃不费牙口，软烂鲜香入味，孩子吃也很方便。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德州扒鸡本身呢就很有历史回味感，因为它确确实实吃的老味道，所以您现在团购的这一款，咱们吃的是放心的熟食，品的是百年的非遗的美味儿。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咱们德州扒鸡买回家开袋就能吃，你给它撕一撕，哎，配点白粥，配点米饭，煮点面条，把那个鸡腿肉啊、鸡胸肉都撕成一条条的哈，然后咱们可以、这个煮面条嘛，就变成这个鸡丝面。哎，我们这款德州扒鸡你还可以拌的凉菜什么的，就是做法也很多，创意美味也很无限，传承民族精神，守护工匠精神。咱们这个德州扒鸡传承300年，从明清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你看现在的工艺技术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了。而我们给大家团购到的价格228，买六赠二，一共八只，一共八只。您算过账了没有啊？依然给你算过账了，在正常的专营店一只68，八只544，您现在来订购228八只和28.5一只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那日常饮食当中面临着身体的不适，或者说我们年龄大了之后，人过40岁，气血只损一半，那如果你想暖暖身暖暖胃，给我们身体补足了营养跟能量，我们接下来依然再给你推荐一款健脾鸡汤，健脾胃的鸡汤啊，健脾胃的鸡汤。古善今用，在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虚劳的方子，就是你累你疲劳你衰老，你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对吧？机能下降有什么代表啊？睡得不沉了，吃得不香了，排得不畅了，对吧？有一个方子叫鼠玉丸，你知道鼠玉是什么吗？一会儿依然给你揭晓答案。鼠玉是什么？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6: 一个，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我们会有跟您联系的人啊。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你放心来订购，老烂乎了。哎呦，好多好多回头客，上次订一组了，回家一分就没了，人人都喜欢，因为这是鸡肉啊，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啊，谁都可以吃啊。吃这个鸡肉不生脂肪、不堵血管的，对身体没有负担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是不是？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口感特别特别的纯正。咱们节目就是大家特别放心的，我们的团购的小助手，对吧？那我们生活的小助理，您放心，984就是大家生活的小助理。

0: 我们敢于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负责到底，真正正宗，你就别的就不用寻思了。你要想买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认准了咱们这个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它也不是23年的新的企业，说还得观望观望啊，资质到底怎么样啊，诚不诚信啊，人家始建于1980年呐、啊，哎呀，比我岁数都大啊，40多年了，是不是快50年了啊？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工艺设备，正是由于它在德州老出名了，但是哈尔滨这边不知道，通过咱广播广而告知，所以成本来成本走，人家不惜成本就是让听众知道了解这款德州扒鸡有这么的好吃，这么的鲜香软烂脱骨，谁定谁合适，对吧？咱今天就贴地气儿，咱们就说大俗话，它其实真正的名称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但是咱老百姓都叫扒鸡，那咱就跟着老百姓叫，就叫扒鸡。它便宜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老百姓讲的，本来本走啊啊，对吧？咋成本来的，咋就咋走给大家，哎，就是团购给大家，特别合适跟划算，228一组6只，多赠2只，228和28.5一只啊，相当相当合适了。爱吃卤味的，追求正宗特产的，或者你到别的平台害怕买到假货，你说外边平台再便宜，这是不是啊？你再便宜20块钱一只，买回来拼拼凑凑的，柴了乎的，根本咬不动的，也不好吃的，齁咸急弄的，那咱也白花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是不是？所以要买就买正宗的，您在节目当中的订购放120颗心啊！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我来一单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来一单，谢谢杨先生信任，没订过哈。杨先生等电话。
1: 订过
0: 订过哈，给您订上啊。您等电话，由我们的专门的售后负责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咱们给大家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啊！咱们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正宗扒鸡，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真正非遗工艺，老汤慢卤的，真正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重要的事情咱再多说几遍啊！正宗的、整只的、散养的柴鸡呀、啊。哎，自己在家做不出这味儿，做不出这个口感，软烂酥松脱骨啊，轻松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糯，特别的滑，特别的香，冷吃热吃都行，没有问题。87996984，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福利，大家放心来订购。我们的目标就是东西好，质量好，价格低，这是必须要满足的，要不然就没有我们的团购的服务了。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健康，
0: 我们继续来说咱们的美食搭配方案。有很多听众，尤其是有那个微信平台的，有我微信的听众就回复了，哎，大家猜到了，这个蜀玉其实就是山药。蜀玉在最古的时候，这个就是山药，山药在最古的时候啊叫做蜀玉。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典籍名录的记载，比如说《金匮要略》的蜀玉丸，就是以山药为主药，搭配大枣一起配伍，针对的是气血不足啊、脾肺虚弱呀这些情况。而现在临床啊，用于脾虚、食少、肾虚，分享一个啊，针对于体质虚弱，然后呢，阴阳俱损，各种虚劳之症，久病体虚，手术康复阶段，身体了。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
1: 哎，
0: 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名额有数，这么合适的价格，那我们给大家货比多家，因为你看我们节目为大家服务嘛，好多听众都想吃这一口。有一个听众就说，20多年前出差那一口就再也找不着了，成为了人生遗憾了。我们帮助大家圆满了，是不是？你吃吃这一口，就是正宗的当地的知名的大企业，人家在那个专营店68一只，过年过节肯定有礼盒。装啊，有买赠啊，会优惠一些啊。就连他供给给熟食店，供给给那个商

0: 厂超市的这个价格都比我们这个贵。我们这个是贴地皮的出厂价格了啊，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了，本来本走的成本价格了，228买6赠2，8只，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只都是真正整鸡散养柴鸡，整鸡散养柴鸡，所以肉才很嫩，再加上工艺技术，味道才特别的好吃。87996984真的很美味啊。我给你形容一下它的口感，软烂稀酥，哎呀，这个酥酥爽爽的，嫩嫩滑滑的，特别香。它这个味道呢，分前中后，就是吃完了，哎呀，吧唧吧唧嘴，仍然回味无穷啊。前调呢是属于卤香醇厚的，典型正宗的，一闻一吃，哎，一嚼就是卤味儿。中调啊是肉香相当浓郁的。真正能够吃到美美味味的肉香，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什么确实鸡可能速成的那种啊，然后呢大白肉啊，一点都咬不动啊，那样的鸡怎么炖你也吃不出肉香，你放再多的香辛料什么的也都是香料香精的味儿，不是那样的。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那种肉香，真正鸡肉的肉香。你要知道啊，农村真正的小笨鸡儿什么的，一只100多呢，那可真香，是不是？就是那种一样上档次的大品牌的肉香，中调肉香浓郁，后调呢回味悠远。你不用加热，打开的直接撕着就吃了。你愿意加热，热也没有问题啊。下饭下酒加餐，夜宵中老年人，我们晚上不愿意做饭了，老两口你洗脸拍两根黄瓜，对吧？整点那个洋葱，这个点西红柿一拌，德州把扒鸡一秒钟开个袋一撕。吃，享受美味，有荤有素，营养均衡。中老年人也不能不吃肉，当然咱得有选择，不能吃五花肉大肘子，对不对？这个颤颤悠悠的大肥肉根本就不能吃啊，咱们就吃德州扒鸡这种肉，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还没有负担，是不是？你抓紧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分享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鸡准备半只。小半只，这就换成颗数来讲，就是250克、300克左右。哎，如果两三口人吃，500克左右也行啊。新鲜的山药250克，红枣10枚、8枚、5、6枚都行。枣比较小，咱们用10个、8个；枣比较大，大的狗头枣啥的，5、6个就够了啊。生姜20克左右，适量的清水，咱们一起炖煮就行了。这道汤搭配是其中的智慧，健脾益气，和中养血呀。鸡肉本身是性质很温和的，归脾胃经，补中益气，益气养血，补中补虚，就是身体越虚你反而不能用什么人参呐、冬虫夏草啊，这个大羊腿呀、你反而就不能用这些东西去养生啊，是不是？大猪蹄儿子你用来养生，大猪蹄儿子可以美容，它不能养生，对不对？所以像那种啊身体虚弱的，然后呢疲劳的，脾胃又虚弱的，你肯定不能吃这些的肉的东西，但是鸡肉可以吃，因为它性质温和，归脾胃经，本身就是归脾胃经的，所以对脾胃是相当好了。山药大伙都了解，典型的对脾胃好的东西，长期来用，你熬粥啊，炖汤啊，做糕点啊，蒸着直接吃啊，对吧？健脾养胃，益气生津的，红枣补气血的，补中益气的啊，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所以就平衡了一下，补而不燥啊，非常对应于身体虚弱的，然后我们这个五脏六腑机能衰退的啊，能够疏肝健脾，和中助阳，它是温和补养阳气的。啊，所以这道汤一定要偶尔喝一喝。哎，用到的材料就是红枣、山药和鸡。那如果咱家有德州扒鸡，省事儿了，你蒸点山药跟大枣，你跟我们德州扒鸡一块混搭一块就吃了，又营养又健康，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我们的食疗的目标，对不对？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1: 以前订过一次
0: 啊，给您订上了，又是回头客，估计家里又分完了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正宗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那我们生日纪念日礼物串门子出去玩，对吧？我们出去这个旅个游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带飞机带火车都没有问题，撕着就能吃，很香很下饭。那你看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很晚的，晚上饿了，哎，来个小鸡腿吧，又补营养，对胃肠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牙口不好的中老年。

0: 您听众朋友们，你就放心吃啊，软烂酥香脱骨，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软软糯糯，香香滑滑的，香而不腻呀、啊。冷着吃，热着吃都行，是不是？或者我们熬个香菇粥，咱把那个德州扒鸡给它撕的碎碎的啊，其实都不用怎么撕，一抖擞就掉了，你就搁锅里用那个这个勺子搁楞搁楞，就这个融入到我们这个香菇。这个肉粥里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创意无限的做法啊？87996984 87996984。依然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德州扒鸡，因为很多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有听众啊在微信里来问啊，说依然多少钱呢？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德州扒鸡一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再加上秘制的老汤，我觉得这个老汤是非常关键的，大火咕嘟，然后慢火煨它数十个小时啊。什么叫煨呀、啊？就是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其实这个扒鸡。正常标准应该叫扒鸡，这个扒字儿从古至今言传到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好多古书籍记载的一些药膳当中啊，还有那个爬墙那个攀爬的那个爬字儿呢啊，对吧，都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标准念就是叫扒鸡，只不过老百姓把它叫扒鸡了，咱就跟着老百姓念，就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念，它叫扒鸡啊。这款扒鸡就是手艺就是小火煨小火炖，然后现在色泽金黄的啊，肉质特别的酥烂，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订。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228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是整只散养的柴鸡，肉可香可香。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族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六赠二，8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2: 啊，好好，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4: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4: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正宗德州扒鸡就在电波的这一头啊！成本来成本走啊，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哎呀，这个品牌居然这么好吃啊！也许很多听众都在某网店去买，然后买回家发现又硬又柴，不好吃，也不便宜，等于咱吃了老多的添加剂，拿身体当了过滤器，对不对？所以不要图便宜啊，更何况参与到我们的团购，价格真的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味的搭配方案。您现在有没有那种啊，就是肝儿不好，气血不足，然后呢有的时候晕得乎的，睡的呢也不香， 证明肝血不足，比如说半夜一两点钟。

0: 两三点钟就醒了，对吧？可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啊。给大家推荐当归乌鸡汤，既能够滋补肝血，补足气血，睡眠越来越好，像晕得乎的那种感觉吧，也能有点帮助。因为中医里讲，肝主藏血，负责调节全身气血的。现在人吧，压力大，熬夜多，长时间看这个手机，手机不离手啊，颈椎病天天有。也说了，人卧则血归于肝，长期熬夜啊，你这个肝脏得不到休养的，就会出现头晕啊、失眠啊。鸡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曹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德州扒鸡赶快订87996984，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啊！依然继续跟你说，气血不足，然后肝血不足，眼睛干涩，掉头发啊，经期不舒服，不得劲儿，行经不畅，我们就这样搭配。怎么搭配呢？乌鸡一只，咱可以买那种超市给你剁好了的，省着自己焯水自己剁，对吧？买回来那种啊，半成品，回家自己直接煮就行，那就更方便。反正我一般很偷懒，我就干这么干，对吧？你就已经切好块了，你回家一起煮就行了。然后呢，要学会搭配啊。我们跟古书籍一起学习搭配方案，用当归十克，当归是补血活血的，调经止痛的。黄芪是补气的，固表的，黄芪15克。平时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如果是那种啊，总爱出汗，你用大枣黄芪煮点水啊，虚汗多的啊，就用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黄芪是补气的，挺好的。枸杞子滋阴润燥，养肝明目啊，必须得有枸杞子啊。适量的红枣，怕上火的别太多，然后怕冷的、手脚凉的啊，经期会觉得手脚冰凉、小肚子坠胀的，多放点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胃灼热的情况，生姜就不要放了。哎，这样一搭配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目标了，养气血、滋肝肾、安神助眠。遵循是中医的那个理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黄芪补气生血，当归补血活血，乌鸡滋阴养血，搭配枸杞子、红枣，气血同补，肝血足了，咱就不那么晕听了，睡得也香了，不会后半夜一两点钟醒了，眼睛干干巴巴、涩涩胀胀的，这种感觉也会好很多。当然了，你吃一两顿不行啊，你这个隔三差五吃一吃，一个礼拜吃一回，你坚持几个月，您试试，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订下之后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8468888383。
1: 40多年的经验了，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啊，就算人退休了，主任医师，这个资质也是跟老中一辈子的特诊专家、主任医师，这都是有资质、有证书的，而且他也是40多年的把脉经验啊，临床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细致、负责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医疗术语。因为中医嘛，好多好多的描述出来的语言逻辑，咱普通老百姓听不明白。我给你举例子哈，比如说什么调和营卫，什么这个上寒下燥，这个湿气内蕴，咱都不懂。老中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这些医疗术语，中医一些话题，他给你展开详细的，通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给大家详细讲明白，咱们就比较明白自己问题在哪儿，源头是什么。那我们调理完了之后，徐老也会帮助大家指导一些，比如说小中药泡水呀，一些食疗的一些搭配方啊，对自己身体调理有帮助的方式方法，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这个完全信任药材地不地道，药材的选择质量好不好，对吧？哪个药得泡多长时间，哪个药先放后放。

0: 都比较讲究而又负责任，打电话约啊，但也是空位不多。8468888384，846-48-13，846-88883，846-48-13。
1: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我们正在给大家的团购的这个优选好物是德州扒鸡，真的很好吃。如果您找不着这么正宗的德州扒鸡，您信任咱节目，你就赶快订购。这个真的是传承了300年的一个工艺技术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德州扒鸡，扒应该叫扒，应该叫扒鸡啊，老百姓就叫扒鸡，咱就跟着叔叔阿姨们，跟着老百姓一起叫扒鸡。这个扒鸡是精心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香辛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咕嘟，小火慢煨呀，煨好几个小时啊！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自个儿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根本实现不了啊！冷热都能吃，更重要的，它这种工艺技术做法传承300年，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烂乎啊，五香透骨啊，香而不腻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而且特别有优势，就是我们特别放心，真正零添加呀，它是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的是来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地方的名优企业，始建于1980年，大品牌，专门生产扒鸡的名产品的一个名品牌的企业啊，老百姓都知道，都认这个牌子，你赶快订购，不一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啊？
2: 哎，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哎，
2: 以前吃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中国非遗的技术啊，德州扒鸡名扬天下，它传承300多年了。哎，咱们也赶快尝一尝，8799-6984。

0: 接下来有请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还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德州扒鸡大品牌，它已经载入了这个史册了。德州扒鸡入编了《中华品牌年鉴2025》中华老字号篇目。就是这个品牌树的直立的久啊，大品牌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87996984，87996984，千万别错过这个美味，真的很好吃，87996984，市场指导价，正常情况下在专营店啊，就是68一只，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买的多，有赠送，包括预定这个品牌的礼盒装，因为它是生产的大厂家，它是生产的大车间的大厂家啊，它不是代理商，它不是经销商啊，代理商经销商都得特意提前好几个月去预定礼盒装，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想它多珍贵多稀缺啊，多么的受老百姓欢迎啊，啊，它在那个专营店就是68一只啊，然后呢，这个大厂家给专营店啊代理商供货的价格还得60块钱左右一只呢，你看你大宗购物是怎么购呗，对不对？可能57、58、55、56啊，那也没有我们这合适啊，咱们是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就是通过广播让咱们的听众知道啊，原来德州有这么个大企业专门生产扒鸡的，哎，对，负责人就是这个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谁买谁合适，87996984，成本来成本走，本来本走，就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啊，这满足了我们好这一口的听众了。因为我就记着印象特别深刻，一大哥嘛，20年前出差到德州吃的扒鸡，终身难忘啊，20多年一直惦记，这中间也反反复复买了很多呢啊，然后逛熟食店也买，逛商场超市也买，网店也买，就是没有那个味儿了。哎，类似这样的听众，你赶快团购咱们这一款，这个能够让大家满意。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给我来两组，
0: 要两组
1: 德州扒鸡，
0: 买过呀？是不是
1: 买
0: 过？买
1: 过。啊，对，送人哈。
0: 哎，好的，看来是真的特别满意哈，相中了，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没吃上一口德州扒鸡，那就算不到到过德州。您知道吗？走在德州的街头，老多老多的这个扒鸡了啊，但也不是说每一家店都好吃。到了德州，满街都是，你也得选择像我们这个品牌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这么正宗的。而咱自己呀，到德州去看去逛，你也不知道哪个牌子正宗啊，是不是？我们节目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老正宗了啊，地地道道的，您就吃这个味儿没有任何问题。张先生你好，
1: 德州满街都是。
0: 哎，张叔叔给您订上一组德州扒鸡啊。
1: 德州
3: 对，
0: 哎，给您订好了，张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问您家地址，张叔叔在听广播呢，咱们就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知道德州扒鸡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级啊，首先源于严苛的那个选材和独特的工艺呀。他必须选择，你像咱们这个牌子啊，他呢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他必须去精心选择整只散养的，还得是柴鸡呀，经过了这个宰烫净处理啊，然后呢这个将爪子入鸡膛，翅入鸡喙，这些工艺技术独特的一些程序，他每一步都不能落下啊，每一步都不能落下。所以我们吃到的就是精髓，就是传承300年的精髓啊。然后呢，这个造型还包括独特的一个方式，像刚刚提到的啊，爪子入鸡膛，还有就是远看了有点似鸭浮水，口衔羽翎，哎，它是完全跟其他的鸡不一样。然后呢，还得有10好几种的香辛料，还得有老汤。小火慢咕嘟，一道道严苛的工序啊，考究的工艺流程啊，才能真正得到这个德州扒鸡熟烂脱骨、香而不腻的这个品牌代表性的一个特点。根据地方记载啊，地方志记载，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山东德州，吃了一整只扒鸡，龙颜大悦啊，赐了天下第一鸡之名，自此声名远播了。 哎，您看看乾隆的品味咋样，你也试试，是不是？87996984。哎呀，没有时间了，你赶快打电话吧，我们只有最后十个名额，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了。因为下档节目咱想定，哎，他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订不了了。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真正德州扒鸡美味，最后十组，最后十组啊，一个组合228，买六赠二，八只鸡啊，一只就单个的独立包装600克的，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你抓紧拨通电话。李女士你好，要一组德州扒鸡对吗？
3: 啊，对，是的，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就送货啊，会提前联系，大家放心。87996984，还有不到十组了，大家抓紧报名。228和28.5一只。专营店正常情况下68一只。那你知道咱们过年过节有时候上农村家亲戚找那个小笨鸡儿啊，然后炖个那个小鸡炖粉条子，100多一只，是不是？下饭店有时候啊，正宗的某某饭店，这个我们家过年过节就爱上某某饭店吃，典型的那个小鸡炖蘑菇，就那个鸡真的很好吃，外边根本买不着，那一份才118，哈哈，对不对？你可见真正好吃的鸡呀，对吧？那个不是那种催肥快长的那种真正散养的柴鸡，它确确实实贵呀，贵有贵的道理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八只就544，现在八只啊，买六赠二，八只228和28.5一只，又是大品牌，牙口不好的老人家放心吃，软烂稀松脱骨。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6: 哎
0: 哎，
6: 你好，给
0: 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6: 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买过然后回购，是不是？刚才咱也问了，好多听众都是吃过买过回购，吃了。

都说好，哎，回购率还挺高，对吧？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这款德州扒鸡开袋就能直接撕着吃，228六只送两只，228八只，吃的就是放心的熟食，品的就是百年的非遗美味啊！啊，懂品质的。啊，认货的，哎，知道这个正宗德州扒鸡才真正好吃，咱们就赶快打电话抢现，抢到就是省钱，就是听众讲话了，本来本走的价格特别合适啊，不盈利为目的，就是宣传推广，认准了我们这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的正宗德州扒鸡啊，也是好几十年的大品牌了啊，87996984，哎，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你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乾隆下江南吃了一整只啊啊，龙颜大悦，好吃，然后就自此纳入了御膳的系列吗？对不对？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品尝一下，乾隆的喜好啊，好不好吃？品一品，是不是228？现在八只，每一只单个独立塑封包装，600克的啊，一共一组八只，每一袋都单个独立包装，228八袋啊，送货上门，合28.5一只，真的很合适，很划算了啊！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智慧搭配，一些搭配的营养方案，让我们身体慢慢的补养起来啊，针对自己的食疗方案菜谱营养搭配，然后也会帮助大家选择优选好物，这款德州扒鸡你放心吃放心补，87996984，不接近直播间了，还剩最后三个名额，咱们自己往里打电话，现在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了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在回顾偏方药方的过程当中啊，咱们穿插着会聆听经典歌曲，感受一下音乐带给我们的魅力。

0: 针对口腔溃疡的小偏方，你可以选择呢用好的这个纯的椴树蜜含在口里，含在溃疡的患处，一天多次，同时记住一定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哦。
1: 感谢陈英爱心听众，陈英给我们推荐的是针对腰间盘突出的一个妙招。这个妙招啊，其实主要针对的是着了寒凉的，哎，老寒病造成的腰疼、腰间盘突出。道康两斤，大葱两到三根，把大葱掰断了，一起放布袋里，上锅来蒸半个小时，放热炕头上，然后躺在上面捂背发汗，要捂三个小时左右。那么操作的流程您了解到了吗？要放热炕头上，然后躺在上面。如果我们不生活在农村，可能没有那种原来的那种土炕啊。那如果在家里，建议大家用电褥子比较好啊。道康两斤，大葱大概两到三根，掰断了一起放布袋里，也就是说这个布袋里边同时有道康、大葱啊，道康两斤混合两到三根大葱段啊，因为我们得把大葱给掰断了对吧，一起上锅蒸半个小时，放在布袋里，把整个布袋封好了，你可以缝上系上都行啊，然后上锅蒸半个小时，蒸好半个小时拿出来肯定烫，放在热炕头上，当我们的皮肤能够接受到的这个温度，当然不能用凉的了啊，要趁热乎，当然也不能烫到，趁热乎躺到上面。建议大家这个布袋不要太小，如果太小的话，可能放两斤道康就太鼓溜了，不容易躺，要布袋大一点，稍微薄一点，这样我们可以躺在上面盖好被发汗，然后要捂三个小时左右。这个操作起来稍微有点复杂，可以每一周一到两次，每一个礼拜一到两次，陈英亲身体验的，那么他自己是一周用两次左右，坚持一个月，腰间盘突出明显改善，本身自己啊下地都比较困难了，但是大概一个月左右有明显的好转。那么这个其实是外用的方式，建议大家该补的营养素你得补，比如说啊吃点黄瓜籽粉，咱们不是说有补钙的方吗，黄瓜籽粉每天早上两到三勺，如果您胃肠消化功能还行，早餐别忘了一个生鸡蛋笨鸡蛋，哎，打碗里，然后两到三勺黄瓜籽粉，用热水来冲，调和喝掉。
0: 预防肠息肉的保健操的小偏方：双脚站立与肩同宽，手臂前后摆臂，每天晚上八点锻炼，每次呢锻炼半个小时，长期坚持啊，预防肠息肉的复发。
2: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啊！回顾一下陈伟华推荐的针对带状疱疹的一个方法，他自己的治病经验啊，用的是阿基洛霉片，阿基洛霉片，内服，然后阿基洛霉膏状的药膏外抹，抗病毒口服液口服，这些用完就见效了。阿基洛霉片内服一盒，阿基洛霉膏状的乳膏外抹，抗病毒口服液一盒，这些用完了就见效。

0: 笑了。
1: 一直都听说吃水果呢，上午是金，下午是银。那又到了一年当中水果上市的季节了，可是又有这么多关于水果的传言，那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咱们今天就好好的聊聊这个话题。
2: 传言一：饭前不能吃水果，影响消化和吸收。
1: 真相是这样的，饭前半小时吃水果能够增加饱腹感，但是不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这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糖类，能在我们体内迅速转化为葡萄糖而被身体吸收。那随着血糖的升高，很快就能降低大脑对血糖偏低的反应。再加上水果当中的粗纤维，能够给胃一种饱胀的感觉，从而就降低了旺盛的食欲，使我们对饮食当中的高脂肪和高蛋白的需求量减少，让我们不至于暴饮暴食。
2: 传言二：饭后不能吃水果，会在胃里发酵腐烂。
1: 真相是这样的，饭后一小时吃水果是最合适的。那饭后马上吃水果，那消化慢的淀粉、蛋白质和脂肪，它会影响消化快的水果，就有可能导致肠胃胀气等症状。尤其是那些肠胃不太好的人，建议您饭后一小时再吃水果。
2: 传言三：空腹不能吃水果，会胃痛。
1: 真相呢，是因人而异的，胃酸过多、消化不好的人是不宜空腹吃水果的。如果说您消化功能强劲，而且胃酸分泌正常，那空腹吃水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哪一位朋友消化功能并不好，这胃酸分泌过多，甚至有胃肠道疾病，那就不要空腹吃水果。
2: 传言四：水果是上午金，下午银，晚上是废铁。
1: 真相来了，吸收水果的营养和时间是无关的。我们人体对水果消化吸收的能力，主要和消化液的分泌状况，还有肠胃的蠕动能力有关，和时间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只要我们的肠胃功能正常，那对水果的吸收其实木有区别。
2: 传言五：老朋友造访，不能吃水果，容易痛经。
1: 真相是，选择性的吃水果有助于缓解经期综合征。当那位老朋友造访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吃西瓜、梨等等凉性的水果。但是像苹果、樱桃、大枣、石榴、榴莲这些性情温和的水果是可以吃的，它们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缓解经期食欲差、腰酸、疲劳等等症状。那咱们再来说说吃水果的时刻表。早上七点半的时候呢，可以来吃苹果、梨和葡萄。我们的肠胃经过一夜的休息之后呢，这消化功能还处于低谷，而体内的营养素又消耗殆尽，是急需补充。易于消化吸收、酸性不太强、涩味不太浓的水果，这是首选。您可以做一份水果沙拉，让早餐更加丰富。那到了上午十点呢，一般都是到单位、到公司了，可以来一顿工作当中的加餐，可以选桃啊、荔枝啊、大枣啊。这上午十点钟左右的时候呢，是一天当中脾胃功能最旺盛的时候，适合吃一些健脾的水果，尤其是对于脾胃比较虚弱的人。那在这个时候吃水果更有利于吸收。到了下午的一点钟，也就是餐后一小时，适合吃菠萝、奇异果、木瓜、山楂。如果想解油腻、促消化，那这些富含蛋白酶的水果能够帮我们快速消化掉胃里面的美食，减轻胃肠的负担。
3: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针对盗汗呐、出虚汗呐，同时又有口干呐、烦躁啊、手脚心热、阴虚盗汗的体质，就你非常明确你是阴虚盗汗，同时手脚热呀、口干呐、烦躁啊，哎，那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啊。天门冬时刻，麦冬时刻，天门。

冬时刻、麦冬时刻，热水冲泡代茶饮就可以了。要分清类型，再选择方法来进行调理啊。针对白内障的女贞子和桑飘消这两种药打成粉，说那粉末啊，你最好磨得细一点啊。女贞子、桑飘消这两种中药研成细粉，每次呢用一勺混合好的这个药粉，再加上半勺这个白面，加点凉白开，嘿，人调成糊状外敷，早上8点钟、中午12点钟、下午4点钟，每次敷20分钟，坚持7到15天，是一个小的调整周期。您看看咱们敷这个有没有点帮助哈、啊？灰指甲，有人呢是特别简单的方法，就那个碘酒啊、碘伏啊，没事就抹，没事就抹，每天晚上抹，抹了一个阶段就好了。然后容易得灰指甲的呢，建议大家日常饮食多用点薏米红小豆，去去身体当中的湿，有湿有寒的这样的人的体质容易得灰指甲，容易得脚气什么的，补补 B 族啥的也很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针对乙肝的调理方式。感谢爱心听众刘桂兰，刘桂兰给我们提到的这个方法是每天晚上喝蜂王浆，来喝一勺，坚持1年。每天晚上喝一勺蜂王浆，坚持1年。这是刘桂兰亲身体验比较好的效果。汗脚是好多人的一个难言之隐，感谢全永珠。很简单，就是在鞋里放一勺小苏打粉，晚上放鞋里边，第二天上班出门你就正常穿鞋，晚上回来再重新换干的，来回换着用，调理的是汗脚。当然了，如果您觉着小苏打粉直接放在鞋里边不是很卫生，也不是很干净，那你可以把小苏打粉放在薄薄的一层布袋里，我们把这个布袋就当成鞋垫，直接放在鞋里，然后我们来回换着来用。如果由于汗脚，脚特别湿，把这鞋垫都踏湿了，我们就拿出来晾一晾，来回换着用，也许10天半个月左右，我们汗脚这个出汗的情况就有所改善了，鞋里面呢就保持舒爽了。那这个汗脚的调理方式还挺简单的，如果需要的话不妨选择试用。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回顾一下爱心听众推荐的小偏方。一个是张桂芬推荐的鼻窦炎，他当时那个鼻炎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志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数甚至尿失禁的困扰，艾灸调理尿频夜尿频数，艾灸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每次两个穴位，用艾灸盒温灸15到20分钟，温通肾气阳气，固涩彷徨，

0: 走路虽然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锻炼方式，但如果锻炼不当，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得讲究量和度。专家告诫暴走族，走路多少应该因人而异，过犹不及，不能够盲目攀比跟风，要讲究方法。我们先看一下走路的三大伤害，第一就是骨关节损伤。很多医生在日常的接诊中发现暴走族的一些问题，这些人走路的时候，有的过快，有的步幅过大，还有的用力过猛，这样对下肢关节损伤比较大，特别是髋关节和膝关节，刚开始磨损的是软骨和半月板，进而会磨损骨组织，久而久之还容易造成髋和膝部位的骨关节炎。第二就是关节肌肉损伤，专家认为除了关节的磨损，长期暴走还可能对膝、踝及脚后跟的肌肉韧带和骨膜造成劳损，即便步数不多，如果走路的姿势不太正确，仍可能造成脚外侧的损伤，出现脚外侧疼痛。第三就是内脏伤害，令我们想不到的是，走路太多会增快脉搏，增加呼吸频率，如果把控不好度，会损伤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中第33条，成年人每日应该进行6000步到10000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这里说的6000步就是指每个人平时正常走路的步幅和速度，不要刻意加快和加大步伐，既可以一次走完，也可以根据情况分几次走，有余力的人可以适当增加步数。那如何判断运动量呢？方法就是走路之后测自己的心率，以达到170减去年龄为宜。
1: 痛风、脚趾头疼、红肿，用到的中药材名字叫做车前草。车前草每次用适量的车前草，煮好了之后吧，啊，就是适量，就抓一两把、两三把就行了，多加点水，然后呢，煮好之后倒出一杯这个药的水，车前草水，不烫的情况下喝，剩下那些水干嘛呢？倒到泡脚盆里面泡脚，得没过那个患处啊。每天坚持，每天是喝一杯水，再配合泡脚啊，然后呢，泡了一个礼拜就见效了。就明显改善嘛，然后又泡了一个礼拜，就连喝带泡的巩固效果，再也没有犯病。
2: 针对低血压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您可以选择啊，用2-3个大枣，加水呢卧荷包蛋，放红糖，吃鸡蛋，喝汤，每天早晚呢就空腹各一次，一周左右啊就能改善了。

0: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
1: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人才相聚，相识见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聆听经典旋律，
5: 回顾
4: 食粮妙招。我是主持人怡然。
6: 如果您要问啊，这尿频尿急有哪些食粮妙招呢？我将推荐您用一把小茴香加十几根的香菜，用一把小茴香加十几根的香菜熬水喝，代茶饮，

0: 感谢爱心听众蓝冰给大伙儿推荐的，他在群里面是这样介绍的啊，介绍了一款五行蔬菜汤，说呀是有病治病，没病预防，关键是他自己亲身体验。内容是这样的：白萝卜400克，萝卜缨子200克，胡萝卜200克，牛蒡200克，香菇3个，一起煮汤，饭前半个小时以上空腹喝这个汤200毫升，一天喝3次，一日不3顿饭嘛，每顿饭饭前半个小时以上空腹喝这个汤200毫升。如果啊，我们平时吃调理身体的药，治疗疾病的药啊，那我们就吃药1个小时之后再喝。他自己亲身体验过，体检超声检查发现的是乳腺结节，然后喝这个五行蔬菜汤3周之后再去检查，就明显好转。他自己感觉到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然后说了啊，尽量的要忌口，什么牛羊猪肉奶制品都要忌口，然后用玻璃杯来装，这个水呀必须放冰箱里冷藏之后吧，我们每次喝的时候再热乎热乎喝，如果这个汤变浑浊了就不能喝了，他亲身体验的。如果您也有内外痔疮的话，无论是内痔还是外痔，每天下午的4点钟来吃葡萄干，每天下午的4点钟来吃葡萄干，买那种啊不用特别大的，但是得是那种纯新疆好的那种葡萄干啊，每天30粒，你含在口里每次含6粒，把葡萄干放在舌头底下慢慢含着，当然之前啊用1分钟左右啊，你给那个葡萄干泡一泡洗一洗，哎，给它清洗干净，我们再这样操作，每口含6粒，慢慢含慢慢咽，含特别软乎了，它那个在口里啊产生那个津液啊汁水啊你都咽下去，泡的就含的特别软了，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葡萄干稍微嚼一嚼咽下去就行了，这一次含6粒，吃6粒，连续5次，这不4点钟操作，就每天不30粒吗，坚持1个月彻底好了啊。内外痔疮的听众朋友们，建议大家尝试尝试啊，但凡这种纯安全食疗我都建议大家赶快尝试，好使了给我们反馈一下哈。
1: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皮肤发黑，脸上有斑怎么办？快乐老家推荐您美斑祛斑黄瓜粥，取大米100克，鲜嫩黄瓜300克，精盐2克，生姜10克，将黄瓜洗净，去皮儿去芯儿，切成薄片，生姜拍碎，水1000毫升至火上，下大米、生姜，无火烧开后改文火，炖烂时下入黄瓜片至粥浓稠，然后放入精盐，1天2次润泽皮肤，美白祛斑减肥，美美的。
0: 元阳之气不足了，可以先用简单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比较安心，比如说用生姜和大枣，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本身就是热的东西，对不对？大枣也是，大枣是补气血的嘛，哈。那么你把这2样煮水来喝，哎，您看看，能不能够多多少少有点改善和帮助？当然，日常呢，你也可以用点儿，像是桂圆啊，黄芪呀，专门就补气的嘛，或者党参啊，党参啊，被叫做气血双补的小人参。性味平和，归肺经、胃经的、脾经的，养养肺呀，脾胃和肺气特别的重要，而且肺胃相连，都是息息相关的。而党参，如果我们说啊，肠胃不舒服，然后呢，会有这个胃寒呐、反酸水啊，消化不动

非转基因的豆子啊，这样一融合非常的健康。上学的孩子，比如说初中高中了，你可以偶尔喝点啊。中老年听众应该每天都喝，每天都补充黄芪、党参、枸杞、桂圆、红枣的营养成分。咱们这一盒里面有七袋，每一袋25克，市面上这一盒得70-80-50-60啊。但是你看看咱们的价格啊，一盒175克，一盒里面是七包，一条一条的竖条的那种，或者你叫七包也行，七条也行，每一条25克，每一小包25克啊。咱们是按组订购，因为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团购价嘛，按批发嘛，批发你就不可能一盒两盒，不可能一条两条，十盒是一个组合啊。市场指导价500-700不等，你现在来订购十盒一组，只要139，只要139啊！最早咱们团购的价格十盒一个组合是200多，一直给大家讲价到199啊，189啊，一直讲到139啊，因为咱们谈来合作也不容易，再低的价格就合作不了了。本身这也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谁买谁合适，而且这个是市面上的一种新大。配新组合新创业，哎，你说你倒推到几年之前都没有党参黄芪豆浆融合到一起的，所以这是在业界当中是新组合新的一个创业啊，新的流行趋势。如果您现在元阳之气不足，脾胃不和，打嗝，胃寒，消化不动食物，或者您现在肺胃咳嗽咳咳的都不得劲儿，肺胃都虚啊，都需要补啊。而我们的党参又是入肺经入脾经的，又对我们的脾胃好，对我们的肺子好，这一搭配没治了。而且像阴虚火旺的呀，嗓子眼不舒服的啦，然后咱元阳之气不足，手脚凉的，中气下陷的啊，我们都可以补补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十盒，抓紧时间报名。正气不足的话，年老体弱，感到疲劳，容易感冒，然后气血亏虚，手脚冰凉，这都是正气不足的表现哈。睡不好觉，消化不动食物，那么我们用一用黄芪和党参，它对于咱们升高元阳之气啊，消肿啊，利水呀，生津养血呀，红枣又是补益气血的，养血安神的，健脾和胃的，气血不足的都可以来用一用啊。而桂圆啊，阿胶也都是补气血的，越是中气下陷，阳气不足，赶快喝一喝啊。一组十盒139，87996984，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十盒，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如果升级前的您也是那种哈、啊、手脚心热，典型的阴虚盗汗型的，同时手脚热呀、口干的、烦躁啊，哎，那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啊，天门冬时刻，脉冬时刻，嘿，两个冬，天门冬时刻，脉冬时刻，热水冲泡，代茶饮就可以了。要分清类型，再选择方法来进行调理。感谢曹伟阿姨的推荐，针对的是气管炎咳嗽。一开始啊，用的是鸡蛋白糖的方法，一个笨鸡蛋打碗里，不用搅拌，上面铺上一层白糖，上锅来蒸，每天早上吃，是针对气管炎咳嗽的。然后呢，老阿姨给她的老伴儿用了，效果一般般，她就想招了，把这个方法给改良了。因为川贝啊是润肺止咳的、化痰的，对吧？啊，阿姨就把这个川贝怼碎乎了，整成了川贝粉，然后呢就把这个川贝粉也放到鸡蛋里了，就变成了改良过后的一个妙招。一个笨鸡蛋打碗里，川贝母研成粉末撒进这个鸡蛋里面啊，一勺就行了，一勺贝母粉撒上，再撒上一层白糖，上锅蒸，每天早上一个，一开始晚上也吃了一个啊，吃着吃着吧就好转了，好转了就改成只是每天早上吃一个了，持续了一个多月基本就好了。原来咳卡的那气管炎的咳嗽咱们都知道挺严重的，是不是？那吃着这个方明显好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党参。党参被叫做小人参，对呀、啊、就是人参的量掌握不好，你可以选择党参。党参是小人参，这个量可以好掌握啊，它非常温和，有益于养血生津、健脾益肺。党参平时做点腰肾呢、啊、煲点汤啊、泡点水啊，对吧？哎，所以如果你是肺气虚的、咳喘的、口舌干燥的，或者是术后、产后、病后身体虚的，眼睛干、咽喉干、干燥综合征等等哈、啊、咱们肺子也不好，我们就愿意喝点比如说杏仁饮啊，哎，然后银耳汤啊，喝点润润燥，对不对？那么豆浆也是我们的首选，豆浆和草本成分，黄芪、党参、阿胶、山药、枸杞子、桂圆、红枣，把这些哎药食同源的食材，哎，这些有药用价值的材料和豆浆融合到一起了，而且它运用的是独有的高端设备，精细研磨提纯技术，就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哎，这个豆子呀和党参啊、黄芪呀一起咔咔咔打成糊合，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两个概念。那个打完糊你也喝不进去，全渣子渣不约的，没法消化吸收，而新技术的突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哎，而且豆浆啊太温润如玉了，有好多好多营养。党参、阿胶、山药、枸杞子、红枣、桂圆，这八样东西混合到一起了，先进技术研磨，然后去除了那个草本味道，留下的就是大豆啊融合的那种哎创新的美味，丰富味蕾的享受，是多样化的多层次的那种美味享受。赶快补一补我们的广州白云山品牌的，大家老放心了，对吧？它230多年的历史传承。一盒里面呢是七袋，就是我们说一条一条的，叔叔阿姨喜欢说这一条一条的，对不对？哎，一盒里面有七袋，就是七条，一条25克，都给你研成非常细腻柔滑的这个粉末啊，口感细腻极了，味道贼香醇啊，然后是丰富味蕾的那种口感享受。党参、黄芪、豆浆粉，就是您非常熟悉的世界500强啊，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啊股份有限公司荣誉出品的甄选的好原料。怎么个好法哈、啊、就是它那个黄芪原产地都很好的，大片大片的那种啊，而且党参郑重承诺它是没有不含硫磺的，不含硫磺的党参，正宗阿胶原产地，然后优质的山药、优质的枸杞子、优质的红枣和桂圆，才有这么的好的产品问世，特别细腻，不容易沉淀，不容易结块啊。87996984，就这个礼物多好啊，139，一个人能用70天，一天一块多钱，这一袋一条里边8大营养核心成分都搁这里边了。87996984，87996984，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十盒，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
1: 乐是什么？
2: 快乐是首歌。
3: 你快乐吗？
4: 我很快乐，
5: 快乐。
6: 快乐就是实的活的，不紧绷，不装。
7: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是依然。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快乐老家。
0: 感谢刘凤云，谢谢刘凤云。刘阿姨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针对皮肤问题、皮肤痒痒，包括蚊虫叮咬啊，有了什么外伤了啊、肿了、红了什么的啊，皮肤的问题，您都可以试一试这样一个土方子。这个主要的材料，农村啊，叫做马莲菜。马莲菜，不知道您听没听过。但是它专业的学名吧叫马齿苋，但有些中老年朋友们叫习惯了啊，就叫成马齿苋了，因为它是草字头加一个再见的见，哎，其实是一个东西啊。马齿苋怎么操作呢？还挺简单的，新鲜的马齿苋，其实就是野地里啊、道边啊、夏天还是应该能够找得到，就挺敞亮的户外道边就有，但是你得能找着，你别不认识，找那种粗一点的、大一点的更好，把那个根儿那里边水分比较多给它挤出来，就挤出来这个马齿苋的这个汁儿啊，直接来涂擦，说是特别的好使。当年刘凤云刘阿姨啊，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啊，她在图书馆看到的这个方法，然后他就记住了，有问题他就用了，特别好使。当然了，不是季节的时候啊，他可能没有那个鲜的，没鲜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到药店买干的马齿苋，干的马齿苋适量来煮水，用这个煮好的水也是差不多的操作方式。如果您的皮肤问题特别严重，可以试着啊，在这个水里面加点盐

0: 爱心听众群友，名字叫做灿烂，推荐过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血稠这个招，山楂、银杏叶、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焖一会儿，每天带茶饮，天天换新的。这是一天的量，就是你要是水喝完了，你再续水、再泡、再焖一会儿再喝，或者呢早上就灌一保温瓶，里里拉拉喝一天。山楂、银杏叶、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带茶饮。山楂、银杏叶、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带茶饮。他说了，这个对于那种就是不是特别严重的，或者您曾经啊有这个血脂特别高，然后你打针了、吃输液了、通血管了啊，然后吃药了什么的啊，血脂降下来了，但你说药也不能一直吃啊，对吧？那吃出耐药性了，又伤肝伤肾的。那么如果咱不吃药了，指标也下降了，我们就喝类似这样的小中药方，维护稳定，然后就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
1: 有6种食物是世界公认的天然降脂降压药物，能够帮助降脂降压，达到防病养生的功效。尤其是4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香菇。香菇具有消食、去脂、降压等防病养生的功效，它所含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胃蠕动，防止便秘，减少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经常吃香菇能够降低总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黄瓜，这黄瓜具有清热解渴、利尿等等防病养生的功效，它所含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排出食物废渣，从而减少胆固醇的吸收。黄瓜当中还有一种叫做丙醇二酸的物质，可以抑制体内糖类转变成脂肪，有减肥、调整脂质代谢的养生功效。茄子，这茄子含有多种维生素，特别是紫茄子当中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 P， 它能够增强细胞的粘着性，提高微血管弹性。山楂，山楂是天然的降脂药，主要含有山楂酸、柠檬酸、脂肪分解酸、维生素 C、 黄酮、碳水化合物等成分，它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降低血压、促进胆固醇排泄而降低血脂的防病养生作用。用干的山楂泡水当茶饮，每天坚持饮用，也能够达到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作用。绿豆具有降低血脂、保护心脏、防治冠心病的作用。动物实验表明，绿豆能够有效降低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明显减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有明显降胆固醇的作用。
0: 给大家回顾一下补血的三宝，气血亏虚的人赶快用一用啊！补气血的三宝：阿胶20克，红枣4到6个，桂圆6到8种阿胶红枣桂圆粥来喝也比较不错。
2: 调理胆囊炎的小食疗，每天早上煮2个鸡蛋，然后蘸腐乳汁儿，记得要空腹吃，吃完了之后吃别的食物也没有影响。如果您非常严重，吃3个鸡蛋也行，缓解了之后啊，减量每天吃1个鸡蛋即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9: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0: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1: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8: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
0: 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
0: 来，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那里边叮当的老儿子回来了，
1: 是我大，
0: 这咋是？我大儿子家个儿长挺高啊，
1: 那必须的，你不看谁生的？最主要
0: 啊，
1: 我跟你说，这大儿子啊是真有出息、啊。
0: 咋说呢？
1: 别人家孩子、
0: 啊、
1: 成天就在那躺着玩手机
0: 啊，
1: 打游戏
0: 啊，
1: 啊，当不了出去处对象。你看咱大儿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0: 咱家儿子今年19了，练了2年体育了、
1: 哎，
0: 该咋是咋的呀。这儿子各方面的体能啊虽跌了，那你说我如果说素质不好的话，他能有这出息啊？
1: 不是，你老指扣怎么那么不乐意听呢？
0: 当然了、啊、智商是随他妈妈啊。
1: 不是随谁啊，人我夸我儿子呢，你非得沾点香香干啥呀啊。
0: 我不说了。
1: 你吧，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廉颇老矣
0: 啊，
1: 只能说尚能饭否。
0: 哎呀，这架势啊，想哄我老了。哎呀呵呵，
1: 哎呀，你跟我大儿比起来呀，年老色衰了。
0: 行、
1: 哎、
0: 老登台子给你做饭去。
1: 那还差不多啊。
0: 妈，我爸回来了。
1: 啊、哦、我爸回来了。啊、不，哎呀，不是儿，你说我
0: 哎呀、啊、哥底下不叫老公叫爸了。
1: 你这真是。
0: 妈年轻啊，那我快你叫姐吧妈。
1: 哎，别瞎闹了。
0: 啊、
1: 我这样看我儿啊，咋看咋稀罕，咋看咋稀罕，这一下啊。
0: 妈。
1: 哎呀妈呀，都陶醉了。
0: 妈妈、啊、不是说你19岁的好大儿子在这自吹自擂，就我现在练2年体育，
1: 嗯，
0: 我感觉我自己浑身上下有的力，有的是力气。
1: 那必须的。
0: 你看看我练，天天练的，我这43岁的小脚丫。妈妈，你看看我这浑身上下小肌肉块，
1: 是
0: 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腰肌、腹肌、臀肌，哎、对不对？
1: 那老头啊，
0: 咋的呀，大儿啊？
1: 看看
0: 你给我大儿好身材。

0: 我生的。
1: 哎呀，
0: 我生的。啊、哎呀，好大儿子。
1: 生我那人搁家里边打麻将呢。你奶过两天来啊，好大儿啊，该打是打。
0: 看我大儿这身体，嘎嘎的，真的。嗯，
1: 我不是说跟你吹，就我现在。19岁，我现在有的是力量。我现在在我们那个就是那个体育训练营，一般人都不是我们都没有劲儿。
0: 那必须的，你看看，还是那句话，妈妈经常说的，你也不看看是谁生的。
1: 你就我爸这样的那个50岁不到的那个将近50老头掰手腕，整不过我，我掰都能给掰哭的。
0: 那整不动，那不可能。你看我，
1: 我在厨房啥都听着啊。吹牛吧，吹一两下就行，也别就是说整的太那啥嘛。那看天上飞的是啥，老牛搁天上飞的。哎呀，行，
0: 不是，你说那话啊，有招你出来你
1: 咋的？我挑战一下，
0: 可以、哎、PK 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PK 一下，妈
0: 啥吧话。就是啥呢，咱别往死了说，对不对？
1: 那可不，
0: 啥事实践出真知，对不对？有些人啊总不服老，总不服老。儿子
1: 啊，
0: 那轻的聊整啊。
1: 行，
0: 你是我儿子不假，但这也是我亲老头。
1: 那可不，
0: 那这两天你看听没听见那个掰手腕的，
1: 听见了，
0: 那个掰骨折的粉碎性的，
1: 是是是是。
0: 我跟你说，咱就这老头吧，对咱俩还有点利用价值，对不对？没啥事给咱做个范儿舞的啊。你别给我老头掰折了那胳膊啊，
1: 放心吧，
0: 就你轻的撩的，你就匀着他那个劲儿，给他哎顺过去就行啊。大儿，
1: 好嘞，妈妈呀，放心，我不可能给你换老公啊。哎，哎呀，这啥事？哎呀，换老公，你妈离开我得天天挠挠瞧瞧我，谁给做饭呢？
0: 哎呀，
1: 哎呀，那行，三二一，那开始，妈妈您喊口号，
0: 我当评委呗，
1: 你当评委，妈妈
0: 来，五四
1: 好，
0: 三二一，开整，
1: 时间吗？大儿子，时间。嘿嘿，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
1: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0: 哎哎哎儿情商随我了，
1: 哎呀，高啊！
0: 对、
1: 嗯嗯，
0: 就故意呢让老爹先开个局，捡个彩儿，哎，赢第一把。
1: 行，
0: 我跟你说啊，老邓啊，这把你儿跟你说，那
1: 上劲了啊，这把轻撩的，我得那个做好准备了。
0: 准备、啊、
1: 好嘞，来，我的好爸爸，三二一，哎，咋样？
0: 妈呀，儿子，事不过三啊，让两局了，第三局可别让你爸了啊，来。这把我儿整真章了啊，儿子啊！
1: 好嘞，妈妈。
0: 来，我跟你说，儿子，一鼓作气，再而衰。不说那些虚的了啊！三、二、一，走！
1: 哎哎哎哎哎！来，大儿使劲，使劲，爸说使劲啊！嗯，没有劲儿了。
0: 不是，儿子，
1: 妈
0: 妈都说了嘛，要让你爸在现实面前低头，你咋还扫眉打眼的了呢？
1: 不是，我这咔咔练体育的，浑身肌肉块的。没干过一天天的跟钢筋混凝土打交道，我输啥呀输啊，妈呀，脚后跟都给凳子上都磨青了。哎呀，在山东啊，19岁男生哈，练了2年体育之后呢，自信满满的向父亲发起了掰手腕的挑战。啊，
0: 咱就是说，都以为你说这大小伙哈，
1: 嗯，
0: 那得杠杠有劲呢哈。
1: 那爷俩也都卯足了劲儿了，看看是你这19岁的威武汉子霸气，还是呢，我作为你的爹爹哈，天天呢在工地钢筋混凝土干活的有力量。
0: 结果呢，就是健身房里的温室里的花朵，没干过这钢筋混凝土里面的。那野百合花是不是、啊、
1: 那你看看蛋白质粉没干过混凝土吧。
0: 嗯，
1: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内容啊，真提示大家，他俩掰手腕我都下够呛，这骨质各方面不合格的少掰手腕啊。
0: 对。

朋友们，这一口百年非遗香，皮儿薄馅儿大，满是家的味道，老扎家牛庄馅饼，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您带来了。昨天的馄饨大家都订完了吧？朋友们您就放心等待着收货吧，嘎嘎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咱吃一口馅饼，这个滋味可是刻在咱东北人 DNA 里的，舌尖的记忆。老扎家牛庄馅饼呢，作为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传承了四代，历经120年风雨的地道美味，从牛庄古镇的老灶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用一张皮儿薄馅儿大的馅饼锁住了传统匠心，唤醒味蕾深处的乡愁与温暖。老扎家的底气是什么？源于百年的时光沉淀，从清末民初的牛庄码头，到如今飘香全国的非遗美食，扎氏家族四代人坚守一张饼，从祖辈的街头小摊到如今的非遗工坊，始终恪守初心，不丢老味道，不改匠心。那么百年间呢，无数的小吃都更换迭代了，唯有老扎家坚持传统工艺，用时间沉淀味道，用匠心传承技艺，让牛庄馅饼从码头小吃蜕变为了辽宁美食名片，成为了中国饼王的代名词。这每一口啊，都是百年的珍贵技艺。那么其实要说到老扎家的这牛肉馅饼哈，牛庄馅饼，它呢是温水和面，选用优质的小麦粉，三醒三揉，特殊的工艺处理。哎，这个面哈，软而有筋性，薄而不破，每一张面皮都有老师傅手工擀制，韧性十足，透光如纸，效率要讲究。那他家好吃的是啥呢？牛肉圆葱的，这个精选了鲜的黄牛腿肉，再加上手工切粒儿，搭配了当季的那个圆葱，哎，那个新鲜哈，那个香味儿，那个肉嫩而不柴。还有他家那个猪肉三鲜馅也好吃，猪肉三鲜馅呢搭配了整个虾仁木耳，鲜味浓郁，层次丰富。猪肉酸菜的，还有猪肉芹菜的，这些经典口味啊，都是老扎家牛庄馅饼让你难以忘记的这样的馅料。那么老扎家呢，严守祖训哈，不放一滴盐，不打一滴水，配料表干净无添加，不用防腐剂，不掺劣质的料，只用什么呢？酱油、葱姜蒜调味儿。这个食材本身吧，它就鲜，这与香呢，成就了美味儿。老人、孩子、孕妇，您都放心吃，每一口呢都是食材本真的鲜味儿，吃了安心可靠。那么这个馅饼呢，它呢是遵循了那种三翻四烙的古法，文火慢煎，精准控温，直到外皮开始金黄酥脆了，微微隆起了，那内心里边的那个馅儿啊，熟透透的了，汁水呢锁得住住的了，出锅的时候滋啦滋啦，外酥里嫩，肥而不腻。那么今天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老扎家牛肉馅饼啊，它是给大家呢烙的将近五分熟了，六分熟了，完了之后呢给它速冻上，不用你那个，如果说大家在解冻之后呢拿平底锅烙个三五分钟，空气炸锅、烤箱都行，出来直接就吃了，很方便。那么咱们这个冷冻啊，直接通过冷冻给大家发货到您家，你也放冰箱里这么一冻，早上起来随时想吃的时候拿出来两张，你像我这种胃口大的，两张大馅饼够咱吃了，每一个都是独立塑封袋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六张圆葱牛肉的，六张猪肉三鲜的，六张芹菜猪肉的，六张猪肉酸菜的，然后随时在那个咱那个大这个筐里面再给你装两张，这两张是啥馅的咱就随缘了啊，是啥你就吃啥。朋友们一共呢26张，你那个自己到门店当中吃的话呢，一张得5.5块，我们今天26张，每张不到5块钱，119块钱，给大家带来26张饼。朋友们，就是呢早上起来你这个把这个提前一天晚上给它放好，早上起来煎了几个来回三五分钟好了，你是整点粥也行，做个汤也罢，你就吃吧，真好吃，还不咸还不腻，就跟你在那个老扎家牛庄馅饼里边店里边现场吃一模一样。哎，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他是早餐的好搭档，是您生活呀、想吃馅饼嘴馋的一个好伴侣。朋友们，这个馅料真实，而且肉贼干净，各方面层层的恪守着严格的要求。你放心，这个老扎家这个牛庄馅饼哈，你吃一次你就会爱上它，你会发现，比自己家烙合适，
你自己家烙一会儿那糊巴了焦巴了馅儿咸了淡了是不是、啊、完了之后面呢软了硬了你就吃咱这个只要你家里边有锅哈简单的这么翻两个面完了之后三两分钟捞拿出来之后直接就吃了空气炸锅啥的也能用啊朋友们你这个自己在烙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它鼓起来了哎直接就吃上400-390-1139 400-390-1139 400-390-1139 119块钱26张给您送货上门啊不用您拿那个快递费啥的您到货到满意之后您就付款就行了400-390-1139 400-390-1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0: 那啥，你是四姨吧？
1: 啊，对。
0: 那接下来高到哪个步骤了？
1: 啊，那个，那啥，你家胖小呢？
0: 我家胖小，
1: 对，咱得滚床呢。
0: 啊、我是那个新郎官的好朋友，我叫王天东，今年24岁了。
1: 啊
0: 啊啊！
1: 那啥，
0: 你还是跟我说一声。
1: 我就想找个那个
0: 胖小，
1: 就是、对，胖小，
0: 胖丫头不行吗？
1: 不行，得男孩，
0: 得男孩啊！
1: 滚床，滚床啊！一般来说呢，咱都是用的是那个小男孩啊。
0: 啊，我明白了。
1: 哎，
0: 你刚才我以为啊，你是说那个规定这个滚床是不是啊？
1: 对，滚床。
0: 哎呀，我还嫌多大点事儿呢。
1: 啊，
0: 在这儿呢。你啥时候滚？不是不是不是说你啥时候滚 啊？你啥时候让滚床？
1: 这新郎的朋友怎么怪怪的呢？那个现在滚就行。孩子呢？搁哪儿呢？我还有那个仪式呢。
0: 那好嘞，我滚。
1: 停。
0: 啊？
1: 你等会儿，滚床找小男孩。没结过婚的小男孩
0: 啊，对对对对，纯纯的嘎嘎心的小伙，我就是，啊，
1: 人都找的是小男孩滚床，
0: 不是24岁的大男孩，不是男孩啊，
1: 那
0: 我就是滚床，我都练好有天了，
1: 那你确定啊？
0: 哎呀，我的天哪，那我都练好有天了，我还不行？
1: 行啊，
0: 啊你
1: 那等会儿啊，来吧，走进新房喜洋洋，新人让他来滚床，来吧。
0: 好嘞，
1: 哎，
0: 开始啊！
1: 滚床滚床，儿孙满堂。今年生个儿子，来年生个，他妈别扭呢！你说说，生个姑娘。
0: 来吧，你看我的吧，我这一滚床啊，这整张床都是堆满金山银山。这张床买的长，年年抱着状元王。我把枕头抖一抖，荣华富贵样样有。我把被子裹一裹，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哎呀，
0: 我是童子滚滚床，喜传八方，求得贵子来，定是如意郎。孝敬父母先，光宗耀祖强，新郎等不及，新娘口含糖，春宵值千金，日后好梦长。哎，
1: 那个、
0: 啊、滚，哎嗨，哎哎，
1: 那行，好好好，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吧来吧来吧，
0: 啊，
1: 来来，给你滚床有糖。
0: 哎呀，谢谢嫂子，不是谢谢大嫂啊，
1: 不是，
0: 谢谢美女。
1: 哎呀，
0: 哎。
1: 哎，你家这挺特别呀，咋家是外地的呀？
0: 哎呀，
1: 你要早告诉我的话，我把我儿子接你家也行啊，到时候给我们给我包个红包就行了。我这家这辈子见，
0: 我是新郎的同事，我滚床嘎嘎这小科喜科我可愿意说了。啊，我看很多就是南方的朋友哈、啊，都有这个滚床的仪式感特别浓郁。你看看，其实呢，这个很多地方在河南这儿，24岁的伴郎直接变成了滚床担当。你看人家床1米80多的大个子，整个床面无死角都给你轱辘个遍啊。
1: 嗯，那啥，咱都没有这个习俗啊。
0: 也有是不是？
1: 有啊，
0: 有。
1: 只不过咱不在这个结婚当天，一般来说在结婚的头一两天、
0: 嗯、
1: 哎，找一个家里亲近的这个大儿子，
0: 小胖小，
1: 啊、小胖小，啊、就寓意吉祥如意嘛，是不是哈、
0: 嗯？
1: 然后这小男孩在床上滚来滚去的，
0: 嗯，
1: 然后再给这个小男孩包个红包哈，
0: 嗯，
1: 哎，就咋说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咱们的民俗啊，其实更多的是讨的是一份喜气儿，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啊，多大岁数都行，其实。嗯
0: 朋友们继续收听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你看我就跟你说吧，生命在于运动，你看那大爷拄双拐呢，仍然在那快乐的行走。
1: 哎，不对呀。
0: 咋不对了？
1: 大爷拄双拐为啥双脚着地儿呢？
0: 呀，
1: 你看看
0: 这拄双拐怎么还在地下连跑带颠的呢？
1: 我感觉大爷玩的有点像小孩玩的那些玩具似的呢。
0: 呀，你不说不知道，你一说这挺吓一跳啊。
1: 你这大爷还哈哈乐呢，还啊？
0: 左三圈 ，Hello， 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1: 大爷，你好。
0: 哎、你好啊，鸭蛋儿啊。
1: 哎，在这看你玩半天了
0: 啊，
1: 大爷呀。
0: 哎，
1: 那个小女子有一事不明，想向大爷请教。
0: 哎呀。有不懂就问，有问题就说，这是求知者无罪、啊、
1: 大爷啊，
0: 哎，
1: 您老腿脚
0: 嘎嘎的，走路咔咔的，
1: 那您整这个拐放两边是干啥呢？
0: 哪有拐呀、啊？ 啥是拐呀？
1: 就你那个，
0: 我这
1: 嘎
0: 吱窝
1: 里面夹的那个呀，跟拐似的。
0: 这孩子，你要说到这儿吧，大爷得用三天三夜的时间给你讲一讲。
1: 不不不，不用大爷。
0: 那行，大家三分钟给你讲明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1: 浓缩啊，
0: 浓缩
1: 都精华啊。
0: 这是我自己发明的，叫助跑神器。
1: 干啥的呀？
0: 哎呀，来，大爷给你操作一下子啊。哎，这不是吗？嘎吱窝下边这软垫吧，胳膊往这一钳，
1: 一蹬，
0: 哎，一蹬，哎，一承着力。脚趾呢在地下扑了两下，一二三，助力起！
1: 你妈呀，飞了！
0: 飞没飞？
1: 飞了，飞了，飞了，飞了！
0: 哎，
1: 有点像太空漫步呢。大爷，我才整明白，大爷，你这，说实话，你这个灵感也是来自于拐，是不是？
0: 我这个，
1: 只不过你这个拐下面安了两边各安了三个轱辘，保持平衡。你这个拐就有点像啥呢？有点像小孩玩的那个旱冰鞋上面。哥俩柱子给它支出来了，然后你那个嘎吱锅在那一夹送，然后呢保持平衡了。

0: 哎，大爷，
1: 不，这孩子，你这家是，我看你是内行家里手啊。
0: 不是，大爷，你
1: 这讲挺专业呀。
0: 你不劈叉吗？
1: 劈啥叉呀？来，大爷再给你操作一下子啊！一二三，悠悠 ，go go go！ 你看，我就是像太空漫步一样啊！你看我这个脚步啊，哎，整个走起来，我那劈叉，劈叉都能收回来呀！这拐，哎妈呀，哎呦呵，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大爷，你真别说哈。你这整的挺带劲呢啊！
1: 哎呀，我自己设计的
0: 啊，
1: 从这个碳街到这个电海绵垫子，到井上安轱辘啊，再加上制作，你说我是不是天才？
0: 大爷，你是发明家呀！
1: 哎呀，我的孩子呀！
0: 啊、
1: 来，给你试试，你呀，
0: 不，那不，
1: 鸭蛋不行，这玩意儿你这个个啥的，你沾不着地儿，
0: 对
1: 啊，个不对哈。
0: 哎，大爷呀，
1: 你家那老爷们儿呢？一晚一眼瞪你啥意思呢？
0: 那个。啊，这不乐意让我跟别人说话，大爷啊！
1: 哎，
0: 你这个得申请专利呀、
1: 啊，
0: 大爷！
1: 哎呀，必须真的呀！
0: 啊，大爷
1: 啊，
0: 那啥，你好好练习吧啊！
1: 嗯，
0: 你绝对是这街头一姐。
1: 好嘞！
0: 哎呀，
1: 哎呀，来，大家看看了啊、哦，我这自己发明的，那小鸭蛋说了，我是发明家，应该申请专利呀、啊。哎呀，这浙江的一位大爷呀、啊，在公园里边用自己的发明来回溜达走的时候被网友拍下了、
0: 嗯、
1: 发明个啥呢，叫助跑神器，看起来有点像拐、嗯、但是一般人还真操作不明白。
0: 那个拐下面有三个轱辘，就各有、
1: 嗯、
0: 就一边有三个轱辘，我觉得那拐就保持一个平衡的，就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像滑上的那个旱冰鞋一样，刷刷的啊，跑老快了啊、
1: 嗯嗯、
0: 其实呢更多的朋友是对于大爷热爱生活的这种积极的心态，乐观的状态，哎，所影响着啊，所感动着。
1: 嗯。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

0: 静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妈，我回来了。
6: 这孩子干啥去了？
5: 妈呀，出去遛弯去了。哎，妈，你看我新做的这美甲咋样？好不好看？
6: 这家一天天的就霍霍那钱，那手指盖子糊的一层又一层的，就能得劲了。
5: 妈，那我这不是年轻吗？
6: 啊，
5: 年轻的时候你说，不享受生活，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到老了留遗憾咋整？
6: 那咱家那个豆饺子啊，那园子里那个黄瓜、那个柿子，你帮妈摘一点。你这大手甲子，这家是长得跟个妖怪似的，能干点啥活？啥也干不了。
5: 那有啥不能干的呀？啊，你别看我呀，这手甲子挺长。但是那我是应用自如。你说我是扫地、拖地、洗衣服，
6: 哎呀妈呀，
5: 刷碗、做饭的纪委君，我样样不落，样样不差。哎呀妈呀，这有一道豆角呢，你看着了吗？我下地干活，我不给你展示了，咱就说我现场给你演示一下。
6: 掰豆角，
5: 我用我这灵巧的小手，我给你咔咔把这个豆角头、豆角尾、豆角丝儿，我给你去除掉。
6: 哎呦我的天哪，把筋都给我拽出来了！
5: 一下两下三下一个完事儿，一下两下三下完事儿。
6: 哎呀呀呀呀呀呀！
5: 我跟你说，我这指甲子呀，别的活咱不敢说啊，可能有点说纷纷扰扰啊，困困难难的。但咱要是整豆角，
6: 哎呀，老姑娘，
5: 就这美甲前面的这个尖儿，哎，一扣一个
6: 啊，
5: 一咔嚓一个，
6: 这真是，
5: 往下一嫩，哎，一个，咔咔的。
6: 哎呦我的天哪，孩子，
5: 工具，
6: 妈似乎懂了。
5: 咋的了？
6: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5: 啥你懂了？
6: 哎呀，我也得各方面，你看我这手指盖的里边全都是泥，完了之后呢，抠那豆角里边净青皮
5: 啊！妈呀，
6: 哎，
5: 你这两天这是摘豆角了是不是？
6: 这不是吗？豆角下来了，大粪出来了，黄金沟啊，八月绿啊，七月紫啊，五月黑呀，三月青啊，这些豆角这都出来了。妈这两天呢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的。
5: 妈，你真别说妈呀，你这指甲你得好好爱护一下呀。你这肯定是 K 豆角 K 的。
6: K 的，那咋是？
5: 指甲前面这都分了层了，
6: 哎呀疼啊！哎呀！
5: 耶耶耶！妈呀！
6: 啊，
5: 我心疼你
6: 啊！
5: 今晚咱不吃豆角了
6: 啊，
5: 咱直接吃红烧肉吧。
6: 行，红烧肉啊，炖豆角。
5: 你好，女士。
6: 哎，你就是小芳吧？
5: 啊，我是。
6: 哎呀，上次你给姨做那个美甲啊，特别好，回去之后跟这些老哥们、老姐们宣传了。来，姐们们、哥们们，进来吧。那个哪个是小芳啊？哎，大爷寻思想求求你一下子呢。
5: 大爷，
6: 哎，
5: 你也要做美甲啊？
6: 哎，大爷做这么的，左手大拇手指盖，右手大拇手指盖。哎呀，我们老王婆子跟着做完之后回去啊，上那个豆角地里边掐豆角，他拿个冠军，那家才好使呢，完还不伤小指盖子。哎
5: 啊，
6: 给大爷做一个。
5: 哎呀妈呀，
6: 就做他那种的，做法式的，完了硬撅盖的整长点的，别整太短了，那家掐豆角才好使呢。
5: 大爷，
6: 哎，
5: 你这上面是不是不贴钻、不抹色啥的呀？

0: 要钱吗？摸色贴钻呢？
1: 那肯定要钱。
0: 那不贴了。你要不要钱的话，你愿意贴就贴一个，给大爷贴一个，新鲜新鲜啊！哎，
1: 大爷，
0: 哎，
1: 那我就给你整那个白板子色了哈。
0: 白板子色那玩意儿看着好像有点不好看哈。那贴钻的贵不贵呀？贴贴色整色啥的啊？
1: 大爷，你不就为了摘豆角吗？
0: 不摘豆角，那玩意儿就是说大家都整手指头摘豆角，大家都美甲了，别人带色我不带色，是不是有点演谁的？
1: 大爷，
0: 孩子，行了，那你就给我整白板色吧。啊，那个老一会儿啊，你我们这个你多少钱一个呀？
1: 我这个
0: 啊，
1: 你这便宜，就贴个假皮25。
0: 别的了
1: 啊，
0: 我这一会儿后边一大团团队呢啊，你就给我10块钱一个得了，行不行？
1: 嗯，那10块钱一个，
0: 啊、孩子。
1: 那啥，那行，
0: 十块钱三斤豆饺子呢，我这三斤豆饺子就摘的是你这个美甲盖啊。
1: 啊，那行行行，大爷，
0: 嗯，
1: 好，10块钱一个，
0: 好嘞，来，在门口眯着那些10块钱一个，这价格多亲民，这孩子多好啊，多实惠，来，咱都整，一人整个美甲，整完美甲之后哈干了，咱就摘豆饺子去。河南的大爷大妈们啊。为了掐豆角方便，组团去做美甲贴片。
1: 嗯、
0: 啊，
1: 那大爷也去
0: 啊，
1: 那小美甲贴的，
0: 哎
1: 呀，漂漂亮亮的，
0: 比自己养那个指甲盖好使多了。而且这美甲盖呢，你这个粘完之后一掐那个豆角那个筋呐、啊，那个皮儿啊，从腰上往上面这一扣啊，就相当于在指甲上套了一个小刀片一样。
1: 哎呀，那可好使呢。
0: 嗯，
1: 哎，这个村子。但凡摘豆角的，哎，老人都去上美甲店，哎，给自己贴上个甲片，保护一下自己指甲。要不然，这个咋说呢？这个量挺大的，那指甲都 K 的，都分了层了。哎，我想知道，就是那种真正大棚出来的话，都用手抠吗？
0: 哎，对呀、
1: 啊，
0: 那他在秧上长着，你不用手给他往下夹，你咋办呢？
1: 那不能拿那个剪子给他剪吗？
0: 那你就是属于这整个的工作操作复杂了。你自己一个手指能解决问题，你用剪子还得拿剪子，还得放剪子，还得掐。再说他反而工作速度慢了，用手摘是最快的速度。
1: 啊、
0: 嗯，
1: 哎呀，真是哈，你这隔行如隔山。你说我对人家这事儿一点不了解，啥时候你说东哥，你像你这家都有地的人，
0: 嗯，
1: 你给我安排一次
0: 摘豆角的活动哈，
1: 体验一下生活哈。
0: 稍后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跟大家关注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您收听节目。

0: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姐妹，你说你来这说对面说打电话，这边你就到门口了。
1: 春燕啊，
0: 哎，你好，
1: 看我带的啥？
0: 哎呦我的丽华呀，你瞅瞅，每次上我家吧，你说不是山竹就是芒果，今天买的啥？桃。真要解气，桃好啊、
1: 哎。那你说那话呀？啊，那咱说啥呢？就啥季节吃啥水果，
0: 啊、对，
1: 不能老吃那反季的，
0: 啊、对，
1: 那不健康。
0: 不健康，
1: 咱得顺应大自然 啊。啥事儿呢？咱就顺应就
0: 好了。还有啥？
1: 西瓜。一会儿就、哎、一会儿就是那个楼下给他切块切、哎、
0: 这家是撑的富溜富溜的，20块钱都没超过就给撑饱了。
1: 哎呀妈，你咋说那话？那还有菠萝呢。
0: 哎，行，那快进屋快进屋、啊、哎，热了吧？
1: 你家孩子买衣服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华妹儿啊，你可真有意思啊。哎呀，我家儿子在屋里边干活呢，一会儿来回来出来给你跟那个扣手啊。
1: 那还整孩子还玩乐高呢？
0: 啊，搁那玩游戏呢。
1: 画画呢？
0: 画画呢。
1: 学英语呢？
0: 嗯，搁卫生间擦地呢。
1: 哎呀，你可真能给孩子闹啊！这孩子还擦地呢。哎、妈，那我们家孩子不霍就不错了、我知道，那肯定在那玩水呢。
0: 是，
1: 哎呀，我说，亲爱的，你就看我这衣服
0: 好不好看。来，快进屋来，进屋来。哎，
1: 你看我这衣服好不好看？
0: 哎，这衣服好看。
1: 你看我里面这个带蕾丝的，我把这外衣。
0: 哎，亲爱的，你瘦了。
1: 还行吧。
0: 婉成，你这小腰上面就三疙瘩嘟噜肉了，原来我记得是五疙瘩。
1: 别说那话，
0: 瘦多了。
1: 我都这孩子放假了吗？在家成天伺候孩子，老闹心了。
0: 拿，把衣服拿起来。哎呀，别放这儿。
1: 咋的了？
0: 这会儿不能放。那这，你放这儿之后
1: 儿、啊，
0: 你那衣服这不是从外边穿进来的吗？
1: 啊，
0: 你不能放这儿。要来
1: 啊，
0: 来。哎，包拿起来，别放、啊、放张桌上。包，哎呀妈呀，包吧。哎呀，放地上。哎，
1: 不是，这来你家以前没这些说道啊，这咋的了？今天嫌我拿东西便宜了、啊、
0: 不是丽华、啊、你瞅瞅，
1: 不都说了给你儿子买衣服了吗？
0: 哎呀呀呀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那是哪个意思呀？这家伙外面穿的衣服不能往床上放了
0: 啊，不能放。
1: 这化妆包又不能往化妆台，不是化妆包，说错了，就把我气的。这手提包也不能往你家化妆台上放了、这不就把这俩小瓶给放倒了吗？能咋的？拾起来就完了呗。
0: 哎呀呀呀呀，一会儿啊，我们家的孩子过来之后，那家是挠挠瞧瞧我，你可哄不好啊。
1: 不，啥意思呀？
0: 家里有人，知道了吧？
1: 啊，你妈回来了。
0: 我妈你还不知道，目前还在度假呢。
1: 老婆婆来了。
0: 老婆婆来啥呀？上次因为包饺子让我给馅整咸了，老婆婆都半拉月不跟我说话了。
1: 那老人不在家，谁能管你东西放哪儿啊？谁能管你说一天整不整的片片的？
0: 我现在听她的，啥事都听他的。因为啥呢？不用我干活，我还不听人家的。我们家小王子，你干儿子啊？
1: 我干儿子
0: 啊？
1: 我干儿子才几岁？五个手指头都不到的岁数。
0: 哎呦我的天！哎，你看那个梳妆台干净不干净？
1: 干净啊！
0: 我的粉底液的瓶，
1: 你肯定在家收拾了。
0: 我不是我收拾，都是。

0: 他收拾的，拿个小喷壶啊，粉底液的瓶，还有那个化妆棉，哎，化妆棉都给我洗了，我那里边那个粉底液，姑娘姑娘都给我洗干净的了。
1: 你说我能信呢？
0: 桌子腿都给你擦了。
1: 啊、不是你真敢说呀？啊，五个手指头不到的岁数，那你家都上小学
0: 了。华姨来
1: 了，
0: 华姨啊！
1: 哎，宝儿 啊，来，姨给你买衣服穿了。
0: 谢谢阿姨，阿姨你别动啊，等会儿啊，阿姨，你这个裤子衣服这儿，哎。好了，我给你喷一下，有点油点子。阿姨别动啊，我拿那个就是清洁羽绒服这个羽绒湿巾，我给你擦擦。哎，华姨啊，你往这边挪挪。这化妆台上我妈化妆的时候的口红啊，你瞅瞅，又给这桌给染个红道子，蹭蹭蹭蹭蹭，拿点酒精棉蹭。
1: 孩子，不好意思，刚才姨把包放那儿，把那个。
0: 别动，阿姨。啊？脚底下有根头发。哎，一个头发，两个头发。好，我再擦一擦。阿姨啊，你看看我踩着小凳擦我家桌沿始终是有灰，还有电视框顶上啊，我妈床头我都给她擦干净的。
1: 你说宝啊，
0: 阿姨啊，
1: 你跟阿姨交个实话，
0: 你说
1: 那个我小点声说啊，真要是那样你给我眨眼睛啊。哎，你不用说，你眨眼睛示意我就行了。
0: 我示意你啊。
1: 你妈是不是在家迫害你了？
0: 没有啊。
1: 没事儿，
0: 谁把包又放到梳妆台上了？我说几次了，这梳妆台包不能放啊！我还得蹲起来爬，跪倒爬，底下干活那么容易呢？
1: 爸，阿姨再问你啊，那个你可以嘴上不承认，但是眼睛给阿姨就是眨眼睛啊，低暗号啊。阿姨就问你，你在家这么能干活，是不是你妈对你提要求了，给你拿什么精神物质上的奖励了，还是说你妈曾经对你这么要求过，然后你现在就对你妈反过来就是实行这种制裁性行为了？
0: 我制裁啥呀？阿姨呀，我妈要是有你一半的利索，我就不上火了啊！我这一天天呢，屋里屋外的，连收拾带擦的，连不能带摆的，我妈。哎呀，她是个窝囊的好妈妈，人该咋是咋的，啥说没有，就是窝囊啊。你看看这谁袜子又放床头柜上了，说你呢。
1: 那个还卖宝宝
0: 那啥，
1: 你进屋试试衣服去，
0: 去试衣服去吧，
1: 试衣服去啊。
0: 我跟你华姨唠会儿嗑。
1: 那个姐，哎那啥，我不在你家待了，
0: 待一会儿呗。
1: 不待了，
0: 孩子收拾屋子。
1: 哎呀妈呀，拉倒吧。姐们儿，不行，我这说实话，我不看着外面穿的吧，流光水滑的啊。我在家吧，总是放飞自我的啊。刚才你儿子在这说唠这两句话，我觉得个就啥呢，句句都戳我心窝子。哎呀呀呀！我那啥，我一个呢，是我寻思啥呢，我不搁你家待了，我怕这一会儿我再挨呲的。另外一个呢，我再回家，我就揍我家小孩去。
0: 哎呦我的天哪！别的姐妹，哎回来，
1: 还区别咋这么大呢啊？一点不夸张啊，虽然说还没像我们演的这么，就是说这么挑剔哈，这个语言这么犀利啊，但该咋地是咋地，还真踩个小凳，拿小喷壶，在家搁酒精擦桌子，
0: 打扫卫生这方面呢很专业啊。这家里有个宝宝抢着帮妈妈收拾卫生，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江苏的这个家庭感受到了，孩子眼神里边带满了杀气。我刚刚擦完地，跪倒爬起的又往这扔东西，哈。你看看，
1: 我就想说能不能把这小孩借给我两天，回家给他给我们家小孩打个样。哎呀妈，这一放假呀，成天我就差个样。你俩能不能把屋给我收拾一下？
0: 你看看、
1: 能不能保持一下，保持两天也行啊。这家半天你就给我造的皮儿啪的。你看人家这孩子啊，
0: 真是
1: 这家擦的啊，虽然节奏不是很快，但人主打一个是细致。
0: 对，
1: 哎，就连那个地板，这小孩都是拿小抹布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擦的。你妈千万别给你换别墅啊，孩子啊，
0: 孩子说得累够呛。
1: 是是，你万一整个大平层啥的，还要班，这我跟你说，这班你接不了啊。
0: 你说感谢互联网啊，这小孩哥一个个的可真是有本事。你看昨天咱俩说那小孩也是三岁的年纪，勾拖鞋。这俩小孩应该互相交个朋友，他坐那勾拖鞋，他过那坐那教他打扫卫生，
1: 俩人合伙干公司，假设是
0: 不是？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啊，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您收听节目。奶，
2: 哎，哎呀，孙儿啊，
0: 奶
2: 呀，回来呀，
0: 想没想我呀，奶奶？
2: 哪说那话，昨晚做梦都梦见给大孙儿做好吃的
0: 了。奶奶，我放暑假了。 我这次要在你家多待两天。
2: 哎呀，
0: 啊，
2: 哎呀，那你乃是无上荣幸啊！
0: 奶，我愿意吃你做的饭和菜。
2: 我先跟你说明白的，
0: 奶奶，你说，
2: 可不带像上回似的，我这面刚一做完，那边你来电话了，同学就给你叫走了。
0: 放心吧，奶奶，我这次啊，得在你家得多待几天呢，我要记录农村生活。奶呀，一会儿把你家那个大公鸡宰了呗。呀，奶干啥去了？奶晚上做啥吃啊？
2: 哎呀，奶该才呀，
0: 啊，
2: 去看看家里有啥玩意儿。
0: 啊，
2: 哎，一回来了还记录我的生活，你是扫荡生活。你要记录你的扫荡生活，一回来就惦记我的大公鸡。
0: 嗯，
2: 奶人说啥呢？你在城里没啥事儿，总点外卖，
0: 是
2: 那个不健康。
0: 啊，
2: 刚到奶家呀，奶是这么想。
0: 你说
2: 先给你整两天素食，
0: 行，
2: 让你清清肠，
0: 开开胃，
2: 给你整点呢去肝火的
0: 呀，
2: 哎，去油腻的
0: 呀，
2: 哎，奶啊，新学了一个凉拌豆腐，你来不来尝尝？
0: 行啊，奶啊，这豆腐好啊。
2: 妈，干啥撸胳膊挽袖子要给奶打下手啊？
0: 你别动奶，凉拌豆腐它关键是拌，因为豆腐是一个四方块的，你得又切又剁又搅拌，对不对？我把撸胳膊挽袖子，我一会儿我开始给你切，
2: 不，
0: 给切成一小条小条。
2: 别。
0: 啊，那我
2: 啥时候用你整过呀？
0: 我能帮你干点啥呀，奶呀？拿盆。
2: 你呀，啥事儿啊？就在你这张嘴上，你是真会呀，
0: 奶奶。
2: 哎，不用啊，奶不用你，你把那罩里那四网罩里给我拿过来。
0: 拿罩里干啥呀？
2: 给我坐这盆上。
0: 这不羽毛，这不羽毛球拍吗？
2: 对，别着急
0: 啊。
2: 你这我现在就当罩里用了
0: 啊啊！管羽毛球拍叫罩里，我奶可真行，这不是我二舅那羽毛球拍吗？
2: 是，现在多长时间都不用了。我跟你说，这羽毛球拍我可是洗了又洗刷的。
0: 我明白了，奶，你今天呢要给我做这个油煎豆腐，先放着羽毛球拍上晾一晾。
2: 晾啥晾啊？
0: 啊，
2: 我拿我这个羽毛球拍制作的罩里，扣在这小盆上
0: 啊。
2: 我拿着我这切了片的豆腐，
0: 然后呢，
2: 我往横。我跟你说横的啊，
0: 啊，
2: 把这豆腐块和这个就横在这个这个羽毛球上面，哎，我往上
0: 一摔，哎呦我的天哪，豆腐掉盆里，奶，你干啥？霍霍人呢？
2: 我霍霍啥人呢？你看那豆腐变成啥样了
0: 呀？这羽毛球拍往盆上这么一架，豆腐往盘上这么一摔，掉到盆里的豆腐一个丝儿一个条一个块，真均匀呐！
2: 哎，
0: 奶呀，要不然说吧，这人老滑，马老精啊，吃的姜就是多呀，奶呀，你咋真有道道呢，奶呀？
2: 就是说呢，我们家庭妇女这辈子呀，你要说让我们十几个大字儿，哎呀，有点难。
0: 难。
2: 但你要是说生活小窍门儿，
0: 门
2: 发明小专利，
0: 利
2: 生活有关系的，
0: 有关系的，
2: 奶奶当仁不让。
0: 哎呀，我的好，哎，奶奶，
2: 哎，
0: 你这家是这小块，不用切，不用剁，自然分割哈，
2: 那
0: 真好。
2: 我跟你说还齐说呢。
0: 各位网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我奶奶农村的拌豆腐生活。哎呀，这网友晒出奶奶处理这个豆腐的方式啊，大家说卖豆腐的和拍豆腐的都沉默了。你看人家老人家这方式方法啊，多好啊。
2: 嗯，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学问啊。你说就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哎，瞬间就变得很简单了。
0: 嗯，
2: 要不然你说那个把那个豆腐切条，一条一条切，
0: 费劲
2: 费劲啊。
0: 嗯，那豆腐软塌塌的咋好切呀？啊，你要切碎了之后还剩豆腐泥了。
2: 嗯，
0: 在咱的生活当中，您是不是总觉得乏力呀，没有劲儿啊？明明自己啥事儿都没做，但是感觉身体像被掏空了一样，有没有？早上起来的时候昏沉沉的，爬两层楼梯气喘吁吁的，熬夜之后呢，第二天精神萎靡了，连工作学习都难以集中注意力。那大家的体质差，不一定是你懒，而是你身体的能量工厂呢缺电了。线粒体发出的电量不足了，发警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呢总是透支，那么自我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会逐步的下降。作为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物质，辅酶 Q10 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叫三磷酸腺苷的关键的辅助因子。为啥越来越多的人这个心脏都出现问题，甚至很多人一旦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都要了命呢？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平时总是因为感觉像是乏像是累而忽略了对它的关注。朋友们， 心脏啊，它呢很勤劳，很忙碌，不辞辛苦，甚至它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单纯的从表面看你都很难，你得在医院系统的住院，完了之后呢，佩戴着一系列的心脏的检测设备，通过多方位的数据指标来进行呢核实和给它做出一个定论。所以说，往往是人如果说心脏出现问题了，那直接就是要命的事儿。那么尤其是40多岁左右的啊，38、9的长期熬夜的，或者说咱们有些老年朋友一直以来心脏就不好，怕动静，完了之后呢总是跟面条一样提不起来的，您把咱们辅酶 Q 10吃上。我们康度的辅酶 Q 10呢是大家的首选。昨天一个大庆的做生意的一个姐们给我呢在抖音上留言说，卫东啊，我这两天呢没在哈尔滨，在大庆这边忙生意呢，可累了，那个以前呢在你那买过辅酶 Q 10，能不能把厂家电话给我？我说没问题，我说你要着急的话呢把你电话给我，我让厂家给你打电话。大家吃完咱们这康度辅酶 Q 10之后呢都纷纷复购。康度辅酶 Q 10遵循了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营养保健食品的标准，咱们是戴小蓝帽的，是真正的辅酶 Q 10，把咱们这个辅酶 Q 10你挤出来，这个一滴，咱们这是液态的哈，胶囊型的，你挤出来一滴，完了之后你用水搅和搅和搅和搅和搅和搅和搅和，你会发现呢，跟水融融的非常好。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咱们这个纯度啊大于 98% 啊，大于等于，而且经过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样的批准，明确标注了抗氧化、增强免疫力，哎，合法合规才能安全的吃，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款辅酶 Q 10呢真是给大家呢补充能量啊，告别疲劳啊，而且呢它对于这个心脏啊啊心肌，就是这个养分的提供啊，太有帮助了。那么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还是说年轻的时候体力透支想给心脏补充点营养，您就吃上它，让大家呢感觉哎精力体力完全不同。我到外区那个长春街那个伯伯77岁了，过年啊，他那个以前吧也行，能走能撂的，他说卫东，我吃完辅酶 Q 10之后感觉自己都见奇迹了，他说走路啊开春啊还有冬天呢，我就感觉自己精神头咋真足呢，就好像呢重新回到了5-6年前的这个身体素质。我说你继续吃，我说你吃几瓶了？他说正好一瓶刚吃没，咱们这一瓶呢是30粒装的，您每天呢可以吃一粒，身体素质严峻的您每天吃2粒，您听我的。虽然呢咱们这个在门店当中一瓶呢是88，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259块钱，我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这合着一瓶吧28-30出头的这个费用。所以说呢价格不算贵啊，我给你算一下子，259块钱除以9，每瓶28.77块。朋友们，您就放心吃，这价格肯定不会让你买贵的，买贵了你找我来啊，我帮你呢跟厂家给你退钱。朋友们，这个日常养护啊、呵护啊、保护心脏啊、给心肌补充能量啊，太需要它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康度的辅酶 Q 10，尤其是呢血压波动的、血脂异常的，然后呢家族有心血管病史的、日常呵护心脏的、养护心肌的、给心脏呢减小负担的，您就吃它。免疫力下降的、换季容易感冒、体质虚弱的、疲劳的、想通过抗氧化增强免疫力双重的、增强身体抵抗的，您就吃它。咱们这个呢是只有这个批准文号的，您放心，正规的保健食品，它这每项呢都经过了8项的严格的筛查，包括呢成分含量、重金属残留、微生物指标，确保无添加、无副作用，支持官方溯源，从原料到生产规范可查。而且我们这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什么叫做化学合成的？你吃那种很多那一个片一个片一个片的，对不对？哎，完了之后呢上面不戴这个小蓝帽子的套牌的那种，不是说厂家的直接给您生产的，咱康度企业啊，它是通过药厂给咱们来进行生产的、加工制作的，所以说呢非常规范，设备很牛。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能吃9个月，一天2粒能吃4个半月。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